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00-290-816。
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啷子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哎？
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3: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那么呢，我们接下来也是整合到了一份内江城区超全逛吃指南，山水风光、人文景致、地道美食一站式解锁，让演唱会之旅啊圆满加倍。首先跟大家来看到了是降龙山摩崖石刻，坐落于市中区城区的核心地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堪称大隐于市的千年石刻宝库。那么紧邻的位置呢是圣水寺，内面1958文创园，可以串联一线进行打卡，全程免费对外开放。紧接着就是圣水寺了，坐落于市中区沱江岸边，有中川第一禅林美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始建于唐代咸通年间，距今呢超1100年的历史。因后山岩壁常年涌出青田山泉，所以呢也是位列在古中川十景之一。这个寺院呢依山临江而建，明清古建筑层层错落，留存两座完整的明代石牌坊，红墙古榕是热门的国风拍照点。接下来呢就是那年1958由老棉纺厂改造的文创园，被称为内江版的东郊记忆。这里保留了红砖墙以及大烟囱等工业遗迹，融合了新潮的咖啡馆、文创小店和美食，是感受城市变迁、拍出复古工业风大片的好去处。免费开放就在圣水寺的附近，适合顺路去打卡。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河对面，沱江河对面了，就是咱们的张大千纪念馆。作为内江城市文化名片，这里是国风大师张大千的故里，也是文艺爱好者的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园区里边白墙青瓦，回廊雅致，中式园林的景

0: 致清幽，步步接近。馆内啊，还藏着大师诸多经典真迹，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书画艺术的磅礴魅力。在园区里边，随手一拍都是古风氛围感的大片。场馆呢也是免费的对外开放，游览的时长呢大概是1.5个小时左右。建议呢白天去打卡，可以沉浸式的邂逅中式风雅。
1: 是的，还有呢就是东兴老街，藏着内江老城烟火的百年老街，青砖黛瓦承载着城市的岁月记忆。老街古韵与新潮气息交融，街道整洁静谧，既有复古街巷可以供拍照打卡，也有各类的特色小店、本土文创商铺穿插其中。晚风轻拂的时候，漫步在东兴老街街头，褪去城市的喧嚣，感受独属于内江的温柔慢时光，适合呀演唱会前去休闲散散步，放松一下身心。
0: 嗯，还有就是纪念中国新闻界泰斗范长江而修建的范长江纪念馆，它也是免费开放的。在这个地方呢，它出生地嘛，由故居和纪念馆组成，周边呢是成片成片的稻田，田园风光十足。馆内呢可以了解范长江先生的生平事迹和新闻生涯，环境整体清幽，适合慢逛，感受红色文化和田园诗意。
1: 接下来呢就是小青龙河湿地公园，免费开放的城市生态绿肺沿着小青龙河而建，拥有长长的滨江绿道，那么可以坐一辆自行车进行骑行，沿途欣赏湿地芦苇荡和乡村风光，也可以在草坪上野餐露营，天气好的时候呀还可以看到白鹭掠过河面，真的是非常治愈。
0: 嗯，是的，来内江当然看了这些景点之外，
1: 那也得吃，
0: 少不了吃的。我昨天还刷到一条这个短视频，说的是一些骑友，可能有十来个人从成都
1: 骑到内江，天哪，
0: 到内江的第一站就是去民族街吃了碗牛肉面。
1: 那是每个朋友啊，外地的朋友来，应该第一站基本上都是去吃一碗牛肉面吧。
0: 毕竟巴蜀小吃之首哈。
1: 是的，
0: 我们这座藏在川南的美食小城，每一味呢都是地道烟火。看完演唱会或是赛前冲鸡解馋，这些本土特色美食呢，绝对是不容错过的，尤其是排在第一的、排在榜首的内江牛肉面。
1: 是的，那内江牛肉面呢是内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早餐灵魂，也是外地游客的必尝美食。劲道十足的细碱水面，再搭配慢熬数小时的浓郁牛骨汤底，铺上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淋上秘制红油辣子，麻辣鲜香，油而不腻，口感层次爆棚。市中区民族路剑道街、文英街聚集了多家的老字号牛肉面，十几元就能够解锁地道美味，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嗯，是啊，还有这个非遗板板桥的油炸吧，内江的老牌非遗小吃了，妥妥的国民街头美食。糯米外皮软糯 Q 弹，包裹着绵密细腻的绿豆的内馅儿，高温油炸之后呢，整个外皮就是黄金酥脆的，里边又是软糯回甘，咸香入味，咬上一口呢，就比较的好吃了。嗯，平价又地道，是逛街解馋的绝佳小食。这个就不用坐着了，它没有场景的限制。
1: 是的，那同时还有这个特色的甜品小吃。什么特色的甜品小吃呢？就比如说什么凉虾、凉糕啊，其实我觉得在内江也有很多店子都非常好吃的。嗯，
0: 这个不用特意去挑选店铺了，
1: 对，
0: 做的挺好吃的。
1: 哎，一些甜品，就比如说像剑道街呀，或者是四方块呀，那边都有好几家都还蛮不错的。那逛吃过后呢，少不了清凉解腻的一些甜品啊，嫩滑爽口的冰醉豆花，清凉冰甜，以及还有入口即化，夏日呢食用是超级解暑的，包括还有这个红糖糍粑、水粉、酥枣兔等等的一些特色小吃，每一款都是本土的老味道，承包舌尖上的惊喜。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 那么刚刚跟大家推荐到的是啊，有一些这个小吃甜品也是非常好吃的，那还有的话呢就是一道美味叫做大千干烧鱼，这道菜呢在我们内江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道名菜了，
1: 比较硬的名菜啊，这个就适合当正餐来吃了哈。这个鱼肉呢外酥里嫩，干香入味，酱汁浓郁，鲜香不腥，地道的川南口味是聚餐打卡的一个首选。
0: 是的，
1: 因为演唱会很快了嘛，我自己刷到就是在体育馆那边，好多人，好热闹。
0: 现在都已经是有这种提前预热的感觉了，很多朋友都已经提前到来了。
1: 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到山歌广场做直播的时候，当地的文旅副局长不是在直播间唱了一首歌吗？然后这几天我发现他好像也在别的网友的直播间出现了，
0: 也在唱歌，
1: 也在唱山歌，
0: 看来也是一位特别热爱音乐的人呐，是不是？那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道美食哈，内江冷吃兔儿哈，还有这个爆炒田螺，也是非常的好吃了，是我们内江的夜宵顶流之一吧。因为我觉得夜宵太多了，内江的不仅仅是这两样，因为有特别多的一些，比如说烧烤啊，还有小龙虾呀等等哈。冷吃兔呢，麻辣紧实，越嚼越香，爆炒田螺香辣入味，下酒绝佳。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夜宵时光妥妥解锁地道的甜城夜烟火。
1: 是哈，如果说你觉得我们推荐这些呢找不到咋办呢，那就直接去到美食街区哈。传推荐呢剑道街，这个民族路美食巷、剑道街的小吃街、天津街的夜市、万达的金街，四大核心美食聚集地，面馆、老店、小吃、夜宵全覆盖，一站式就能够吃到咱们内江的特色了。
0: 是的，但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来注意哈一些相关的出行小贴士，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演唱会的地址就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建议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演出的当晚呢人流量是比较大的，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错峰往返。
1: 城区的景点相对来说距离不会特别远，可自由规划半天或者是一天的一个逛车路线，白天呢打卡人文景点畅享美食，晚上呢就去奔赴音乐盛会。
0: 是的，歌

0: 生不息，烟火不复。6月18号，让我们相聚内江市体育中心，在经典歌声中重逢岁月温柔，在甜橙烟火中感受人间美好。那提前的话，大家也可以规划好自己的一些出行啊，还有逛吃的路线，一起奔赴热爱，一边玩转内江，解锁专属自己的双重浪漫。说到吃啊，接下来来关注到啊，这个 AI 它要用的话，应该用在该用的地方，不要用在一些就是感觉是投机取巧啊，或者不该用的地方。
1: 说到这儿大家还有点懵，说说最近比较火的吧。在马路上偶遇同事乱停车，麻烦你好，给我批一个正在抄罚单的交警在他的车旁边。
0: 哦，
1: 有刷到类似的吗？
0: 是，
1: 本来是一个轻松搞笑的事情，也让大家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违停嘛，但是有些人呢，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启发，在吃饭的时候用 AI 假造这个餐里边有脏东西，
0: 有异物，
1: 用来伪造。
0: 对，
1: 太过分，太夸张了啊。
0: 对的，你看，就比如说烤肉店被顾客用 AI 伪造的病历和发票恶意索赔，汉堡店呢，因为一张汉堡里有毛发的照片，可能也是 AI 伪造的，被平台强制退款。那么近年来呢，一些人利用 AI 工具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甚至凭空生成餐品中的异物，索要赔偿或者是退款。那么面对这些真假难辨的证据呢，商家往往是难以自证的，常常只能够是自认倒霉了，把这个钱就只能退给别人，但是呢其实根本就没有出现这些异物，
1: 纯吃哑巴亏嘛。今年上半年，在上海一家烤肉店的店长就向警方报警，说一名阳性的顾客呢，称在店内用餐之后身体不适，随后呢出示了就诊记录和医疗发票，要求赔偿2000元的医疗费，并威胁如果不赔付就持续投诉曝光。店家呢迫于压力进行了赔付。
0: 是的，那随后呢，这个该烤肉店店店长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闲聊时发现，哎呀，还好是闲聊发现了，两人遭遇套路是高度相似。投诉人呢都姓杨，提交的材料除了日期不同，其他的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呢随即两个人就报警了。
1: 是。那么民警调取餐厅公共视频之后发现呢，这个杨某确实在他们店里边消费过，但是过程并没有异常。民警又联系了当天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均反馈没有出现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呢将杨某提交的材料和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进行了比对，发现了疑点了。伪造的诊断证明上呢写有食用未熟透的牛肉细菌感染字样，而医生呢不会这样进行描述的。
0: 是的。那伪造的电子发票盖有上海市税务局的公章，那医院呢是根本没有这种印章的。经过医院证实呢，杨某某从未有过相关的就医记录。审讯中，杨某某供述啊，他偶然在网上看到有人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一些帖子，于是呢就用手机 AI 工具生成了虚假材料，向12345和市场监管部门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在去年的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呢，一个月内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对4家餐厅提出了索赔，索要的金额一次比一次还高。
1: 越来越过分，胆子也越来越大哈。那么最后呢，经过人民法院审定，认为杨某某呢犯了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0: 那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老板韩先生也是中过招的。在不久前，他的顾客就发来了一张照片，声称汉堡里有一根毛发，要求赔偿。那么韩先生表示，照片看起来是比较真实的，但他对自家产品的质量控制还是有信心。那么他表示啊，毛发经过高温油炸会变形，而且呢肯定会沾上沙拉酱，不可能那么干净的。然而呢，顾客通过平台客服投诉之后呢，平台判定商家责任，强制给这个顾客退了款。
1: 不仅是吃的容易被这些恶意的人利用啊，物品买了一些小物件，比如手机壳这种，它也能够用来去勒索商家哈。一位买家发来图片称产品上有污渍，要求退款。 那么店长在仔细检查图片之后发现，这个图片的右下角清晰地标注了 AI 生成软件的水印，尽管他提供了发货的全程录像并最终申诉成功了，但损失已经产生了，来回的运费和包装费嘛。更重要的是，质量问题退款的记录也会影响店铺评分和平台的流量，为了防范此类的风险，他也不得不增加录像设备和人力检查的一个成本。
0: 是的啊，这是没有办法的。那根据某外卖的一个平台监测高频恶意询问中，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中小商家而言，面对技术伪造的证据，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几乎是没有还手之力的。
1: 在早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介绍了一款软件嘛，你可以把你认为有嫌疑的图片传上去，它会给你辨别这个图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加了科技的手段，运用了 AI 的生成技术化。这个软件呢就叫国家反诈 APP，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它。
0: 是的，
1: 这里边有一个功能是新开通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
0: 对，可以
1: APP 一定要保留在手里边留好，
0: 对，把它给下载下来哈。同时的话，专家也提醒啊，这个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索赔的话，本质就是虚构事实，非法占有财物。即使啊这个单次的金额较小，只要多次实施，累计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通常3000元以上就构成诈骗罪了。那么同时呢， AI 工具大大降低了造假成本、违规成本，及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和网络平台要建立更立体的治理体系，增加对 AI 造假索赔的惩罚机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

0: 变的是我对他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6: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6: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6: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

0: 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4: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4: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

0: 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内江红莲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 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

0: 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0832-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龙四十二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十二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将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重磅盛世，燃动天成，新锐领航汽车新

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呦，这两天呢，热度最高的应该就是比亚迪大唐 EV 的正式的上市了哈。
1: 嗯。
0: 那在6月17号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比亚迪大唐 EV 迎来正式的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了4款车型。
1: 嗯。
0: 售价区间239,900到309,900，怎么说呢？比起自己的预售价格便宜了10,000块左右。
1: 嗯，
0: 我记得预售价是25万到32万。
1: 对，
0: 而且当时的时候呢，是只有3款车型，
1: 嗯，
0: 也就是说有这个800的一个后驱版、950公里的后驱版，以及850公里的四驱版本。那正式上市的时候呢，推出了一个旗舰版本，
1: 嗯，
0: 也就是大唐盛世版。
1: 是的，
0: 最高售价是39,900啊。这个
1: 一共就分为4个这个区间嘛，4款车型。
0: 对，没错，4款车型的售价区间，总体便宜了10,000块钱。说实话啊，就是会让大家有的期待呢，就是没有那么的高，
1: 嗯，
0: 因为毕竟想着有珠玉在前，对吧？就是我和你同等级别的这个，领跑的 DL9，我是219,800起步，你是239,900，接近240,000的一个价格起步，中间差了20,000块钱的一个差价。
1: 但是它有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
0: 嗯，哎，没错，主要就是得益于它的这个技术方面的发力。其实大家对于它的期待值一直都是蛮高的，
1: 嗯，
0: 毕竟谁不想开着一辆啊这个大型的 SUV 续航达到900多公里的车呢？
1: 充电又快，
0: 啊，对，充电又快哈，又没有里程焦虑啊，而且呢这个体验感还蛮不错的哈。
1: 是的，
0: 同时的话，新车还将会搭载天成之眼5.0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后轮转向技术以及云眼 A 的车身控制系统等等的多项的智能化的一些配置。昨天呢，我是简单的看了一下，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上市的发布会，整体来说的话还算是不错。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单论它的一个入门版的车型来说的话，其实删减了比较多的一些配置在里边。
1: 嗯，建议的话，您觉得建议选择哪一款车型？如果说要购买的话，
0: 如果说要购买的话，我个人会觉得950公里的后驱版本可能会选择的人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因为主要就是得益于它的一个续航里程方面的调整。
1: 是的。
0: 再有一些就是它的一些配置上面呢是有所调整的。再有呢就是这个850公里的一个旗舰版本啊，也就是后四驱版本的这个选择性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1: 那这两款车的话，大概它的售价就是
0: 269,900啊，
1: 和289,900。
0: 对，也就是说27万和29万的一个价格。
1: 对，其实还可以，
0: 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偏高哈。
1: 嗯，但现在的话，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数据吗？
0: 嗯，
1: 现在多数的朋友选择的车型都是20万以上的。
0: 嗯。对，是20万以上。
1: 嗯，
0: 21万和28,900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差距的哈，就不知道大家的选择性会是怎么样的哈。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就是上市之后呢，它依旧是给出了一系列的权益。比如说尊享的闪充，你自交车之日起可以享受1年在比亚迪闪充充电桩的免费充电权益啊，当然这是限非营运车辆的哈。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交付的等待礼，上市之后呢，自订单核销之日起超过30天没有交车，每延期1天交付赠送1天的免费闪充的权益。
1: 嗯
0: 嗯，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在今天去下订的啊，那
1: 7月18号就该拿到车了。嗯，但是7月18号还拿不到，
0: 嗯，
1: 7月19号、7月20号可能要7月25号才能拿得到，嗯，就有这个7天的时间嘛。
0: 对，
1: 这7天的话就会给我送

0: 7天
1: 的一个免费闪充权益。
0: 对，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如果说我是6天的话，就给我送6天的免费闪充权益。
0: 如果你是隔了3个月，那就送3个月。
1: 哦，
0: 啊，就这么简单哈。
1: 感觉好像还有点，如果订了车，还有点想让它延久一点的。
0: 麻烦你跟我延2年再交，我真是。
1: 正好这2年我可以存下钱。
0: 啊，当然也不至于哈。
1: 嗯。
0: 再来关注到置换补贴方面的一些福利哈，比亚迪用户呢是有10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他平时有6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也就是说您是比亚迪的老用户，
1: 啊，
0: 您就有10000的置换补贴，这是可以直接折算进这个车价里边的。
1: 是的，
0: 他品牌的是6000块钱，是直接折算进这个车价里边哈。然后是尊享的金融礼零首付啊，零利息的方案是首付47%起，然后呢是2年的零息，零首付呢是至高5年的超长贷，零月供呢是首付50%，尾款50%，至低1年零息零月供啊。
1: 是的，那同时还有这个辅助驾驶无忧礼嘛，之前也说过啊，自提车之日起1年内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在智能泊车场景下的安全及损失全面兜底。
0: 嗯，没错。再有就是尊享无忧礼3电系统的终身质保，终身保修嘛，现非营运的车辆现首任车主，如果说您是这个去参与营运，那就不保。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说您是买到二手车，那也不保啊。
1: 哦。
0: 然后呢，整车包修期6年或15万公里，非营运车辆以先到者为准，
1: 还限量的呀。
0: 嗯啊，然后呢，云辇 A 的空悬质保8年或16万公里，限非营运车辆以先到者为准。
1: 是的，那同时还有尊享贵宾礼3年免费取送车，3年免费出行替代服务，3年免费泊车服务，无忧道路救援服务。
0: 嗯，没错，还有包括说尊享的智联礼哈，这是免费的 OTA 的升级，免费的在线导航，2年免费的车距流量5G每个月，免费的智能语音在线。还有2年免费的iCall 哈，延保服务的话，可以选择1年3万公里，或者说2年6万公里的原厂延保的服务。那再有就是尊享的装备礼，价值9000元的电动踏板，现是5000元选装，盛世大唐盛世版呢是免费选装，也就是最高版本的那个车型。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就稍微的显得有一点点的抠了。
1: 啊，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比亚迪会把这个电动踏板看得这么重。
1: 嗯，
0: 包括说它的这个比亚迪旗下的这个豪华品牌嘛，
1: 嗯，
0: 腾势的 N8L 哈，就是老款的车型也是。
1: 嗯，
0: 它如果说你要去选装到这个电动踏板的话，是需要额外加钱的。
1: 嗯，
0: 那现在很多的这些车，它都没有说要加钱才能够给你配备这个电动踏板。
1: 对，
0: 所以在这上面呢，为什么不可以大方一点呢？
1: 是的，那同时呢，还有至臻颜色礼啊。2选1，价值5000元的洒金礼，千山翠，赤地红，单色车身，限时的免费选装。
0: 嗯，
1: 还有价值10000元的洒金礼，黑双色，千山翠银双色，赤地红银双色的车身，限时5000元进行选装。大唐盛世版呢是免费选装的。
0: 嗯，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买的大唐盛世版，这些都可以免费的去进行选装啊，不用您花任何1分钱。这就是大唐盛世版为什么会被冠以这个旗舰车型的一个称号啊。
1: 对呀，旗舰车型我都是买的顶配了，肯定你这些要给我免费赠送啊。
0: 就是如果说你是顶配车型，不用你去选装，我们都给你配齐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转介绍礼，比亚迪全品牌认证车主大定用户转介绍的新用户购买大唐，转介绍成功之后呢，可以享受到5000的一个积分啊。以及生态精品礼，大唐盛世版的免费赠送灵动按键2个，价值518元，大唐盛世版免费赠送盛世徽章2个，智慧生态商城满减券3张，价值900，满399减100，满1399减300，满2390。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

0: 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播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聊到这一款比亚迪的大唐 EV 哈。首先先来关注到整体的一个配置方面的差异哈，800公里的后驱激光雷达尊荣版上市指导价239,900啊，有哪些标配的东西啊，来跟大家说一说。电池容量105千瓦时啊，纯电续航里程800公里，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云辇 C 的车身控制系统，天神之眼 B 的辅助驾驶，激光雷达版，
1: 嗯，
0: 这是它的标配了哈。
1: 是的，那这个后驱啊，950公里后驱激光雷达旗舰型上市指导价26.99万元，
0: 嗯，
1: 它就新增了这个双腔空气悬架，17.3英寸后排娱乐屏，11升双层的车载冷暖冰箱，还有 NAPA 的真皮座椅，同时呢，它的这个电池容量也是有增加嘛，130.15千瓦时，还有纯电续航里程950公里，还有云辇 A 的车身控制系统，
0: 其实差的蛮大的，各位啊。
1: 有，
0: 首先来说就是你的驾驶质感方面肯定是有不一样啊，一个是云辇 C， 一个是云辇 A， 再有一个我有双腔的空悬，我有后排的娱乐屏，也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部给你安排上了。你的入门，
1: 怎么可能这个入门款这些都没有呢？一般的话都是标配啊，现在。
0: 所以呢，这个有一点省配置的意思在里边了哈。就是我不知道比亚迪为什么会这样弄哈，因为它还在延续到以前的我用配置来给你算差价的这样一种地步哈。
1: 嗯。
0: 就是现在来说的话，一般来说我就出两款车型就行了，一个是后单电机后驱，一个是双电机四驱。就完全足够了，然后配置方面我给你全部拉满啊，对不对？你把价格整体维持在那个维度上就 OK 了，就是它现在依旧是用这种方法来分层级哈。所以呢，就导致800公里的后驱版其实看起来入门的价格比较低，24万左右啊，但是呢，它有很多东西都没有。你比如说，你这么大一个尺寸，我肯定是要照顾全家人出行的，我没有真皮座椅。我没有冰箱，我没有电视，我还没有空悬，我的车身控制系统还是云辇 C 的控制系统，所以呢就蛮多人吐槽的哈。只有在950公里的一个后驱上边呢，这些舒适性的配置呢是有所增加的哈。
1: 那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四驱哈，850公里四驱激光雷达的旗舰型嘛，上市指导价28.99万元，它又新增了50英寸的 ARHUD 高性能四活塞定前。那么还有这个 DTC

0: S 牵引力的控制系统以及智能扭矩控制系统。
1: 嗯，也就是说这个贵了20000块钱左右，给大家加了什么东西？50英寸的 HUD 的苔藓，
0: 对，
1: 然后呢加了一个高性能的四活塞的卡钳，但是呢只有前面有哈，
0: 对，
1: 就是两个卡钳。
0: 然后它的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是一样的，
1: 对，冰箱彩电大沙发是一样的，
0: 跟这个950公里后驱激光雷达旗舰型嘛，也就是26.99万元这一款。
1: 然后呢是一个牵引力的控制系统以及智能扭矩的控制系统，所以这个配置的话应该还算是蛮香的。
0: 对，
1: 同时的话电池容量是一样的，但是续航里程因为是四驱的一个缘故哈，是直接来到了850公里。最后呢就是旗舰的版本了，大唐盛世版啊，上市指导价39,900，31万的一个价格。又新增了哪些东西呢？D-Link300的智能座舱啊，12.3英寸的副驾屏，4门智能的电动开合门，也就是电动门，2排独立的零压航空座椅。说实话，
0: 增加了这些，
1: 都有点给我看笑了。
0: 但其实它的那个，因为它的就是车身颜色那些就可以随，就是一直选择。
1: 就是你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自由进行选择，比如说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电动的脚踏板。啊，这个你是可以免费选装的，你的车身颜色你是可以去进行免费选装的，
0: 是
1: 啊，然后呢，其他的一些这个多的一些功能哈，这是其他车你不能够去选装的哈，这就是它的一个优势点的一个所在。
0: 对，它还是有它的这个优势所在的，其他的配置呢都是一样的了。
1: 嗯，没错啊，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此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小设计，就是它的那个天幕，对吧？我们说的是从中间给它
0: 夹层，
1: 对，夹层的那个天幕，好像是只有到950公里的后续版本才有
0: 哦
1: 啊，所以呢，
0: 那前面的那个天幕呢，有就没有天幕，还是说
1: 有天幕，但是可能说就是传统的那种
0: 哦，
1: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就是从下面进，就不是从中间进，
0: 对，或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实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看看这一次我们的车展上有没有，
1: 对，车展上应该会有的，因为比亚迪肯定会参加这个展出嘛哈，
0: 对，就可以去看一下。毕竟的话就是还是要自己实际的去见到了以后才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包括其实这一次的车展上我还看到过还有这个方程豹几款，
1: 方程豹肯定会去
0: 的，
1: 没错哈，其实这几款比较大热的车型现在几乎都有，包括说我那天也看了相应的一些推文，像这个极狐的品牌也会来参展，让极狐，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有一辆极狐的 S3 啊，确实性价比很高，10万块钱就能够买一辆中型的轿车，
0: 极狐的颜值也很高。
1: 对，极狐的颜值也还蛮不错的啊。所以呢，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大家还是要去到我们的这个国际会展中心去实际的看过车，实际的体验过后，才能够知道一辆车的好坏。
0: 对，万一我们在这说一般不咋地呀，去了以后还不错呀，对吧？
1: 对，没错。
0: 可能个人有一定的就是个人的见解，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一些就是客观。
1: 因为你每个人对于车辆的感受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像我的体型可能稍微大一些。我就肯定偏好可能会更加偏向于那种
0: 中大型，
1: 对，中大型的 SUV， 或者说那种硬派越野的 SUV， 我就更喜欢块头大一点的车。你比如说像星星，
0: 我就都喜欢。
1: 对，
0: 但是大型我就不自己开了，
1: 我
0: 就去
1: 坐。跟我说的没关系啊。
0: 但是确实那种小巧精致可爱的，我会心底更加的偏好一些。
1: 对，没错，因为每个人看待车辆的这个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去实际体验之后，驾驶感受它也是不一样的。可能说我比较了解车，我就会更加在意它的驾驶感受。
0: 是，
1: 我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车，我更在意它的舒适性的感受。所以呢，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要去实际的去看哈。再跟大家说一次哈，我们的这个展出的时间，就是车展的时间是在明天开始，
0: 明天开始
1: 19号，
0: 明天应该上午9点就开始喽。
1: 应该会蛮早的，就是19号到21号为期3天的一个展览哈。
0: 这个的话就真的是错过了以后又要等好几个月了，因为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啊，这次的车展你肯定是你想要看的话，一家隔着一家，对吧？
1: 对，
0: 这家不满意到下一家，马上就在隔壁，然后再到下下家，就一路可以走过去把这所有的车系看完。
1: 对，你按照常规来说的话，这一次如果说你不去看的话，要再等2到3个月啊，
0: 对，
1: 最起码应该要等3个月左右哈。
0: 再怎么可能都要等到国庆节前后了。
1: 然后呢，再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本次的这个补贴力度确实是蛮大的。我说实话，因为前几次车展我都去过，我还在现场给大家直播过。你要说有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就是我们的补贴政策的话，确实还是比较少见的。我们这次呢是分了几个档次啊，1档的、2档的、3档的、4档的，一共是4个档。

0: 上次最少你就是8万块钱左右的是给你补贴2000块钱，
1: 是的，
0: 8万到15万补贴到这个4000块钱，然后呢是20万左右的啊，20万左右的这个车价呢是补贴6000块钱左右，25万含以上的就是补贴8000块钱，
1: 同时还有今天晚上这个演唱会，对吧，这门票一流，也是有优惠的，2000块钱的，不少啦。
0: 我今天要去当保安，我就在现场看有谁不要那个票，我就去捡。
1: 不能叠加使用，应该应该只能用一张。
0: 对，叠加使用肯定是不行的，到时候在门口跪下求求别人，麻烦你了，把这个票拿给我吗？
1: 你要有一点这个保安的，
0: 我还是有尊严的。
1: 对，你得在现场维持秩序。
0: 对，没错哈。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另外一款车哈，就是现在6座变5座，哎，这个可能是现在对于这款车最高的一个讨论度了。就是全新的理想 L 八，我们都知道理想 L 八其实是一款非常标准的6座的车型。在此前的6座车型市场当中呢，理想 L 八是一度占据了榜首的一个位置的哈。
1: 对。
0: 那为什么要把6座变成5座呢？
1: 想要空间更舒适、更大一些嘛？
0: 是不是缩水版的这个 L 九呢？四门的材质铝变钢吗？还是跑山越野行不行呢？砍掉第三排到底是不是为了减配呢？啊，想必这些疑问呢是你在了解全新理想 L8 之后想问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一台定位为旗舰大五座的全新理想 L8 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哈，
1: 或者是它做没做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回顾上一代的理想 L 系列哈，定位是非常的清晰的。那 L9 呢是旗舰6座，那8呢是豪华6座，7呢是和8定位相当的5座。当时呢这个8和7在配置架构和尺寸上高度的进行绑定。7虽然是一台不错的家庭5座 SUV， 但是跟9相比仍然是不够旗舰。很多的用户呢提及啊，不需要6个座位，但是呢需要一台能够完全和 L9 比肩的5座旗舰。这个呢其实就是理想他们研发全新的 L8 的一个初衷了。
0: 你看一看今年上市的8系车型，其实很多都给你就是规划了大五座的版本。有些是有大五座的版本，有些是这个完全就是摒弃了大6座的版本，我只有5座的版本。对吧，像今年的比如说这个极客的8X，对不对，我就只有5座的版本，我没有6座的版本，你只能选择我5座的版本。有些车型比如说智己的 LS8 啊，它是有6座的有5座的版本，但是5座的版本会卖的比6座更好一些。所以呢在今年一个大的趋势就是我 L9 我就是旗舰型的大6座的 SUV， 所有的配置给你拉满。
1: 对，
0: 然后呢我的这个八系的系列可能就是旗舰的大5座的 SUV，
1: 是的，
0: 我把舒适性体验感给你拉满。
1: 哇哦，
0: 这就是今年八系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在这一代的 L8 L9 是这么定位的，全新的理想 L8 呢你可以理解它是一台5座的理想 L9， 但是呢它又拥有更加运动的设计，更加动感的驾驶和更加独特的二排和后备箱的体验的感受在里边。
1: 是的。那其实很多的一些网友哈，就说到说很多自己啊包括还有朋友啊可能都还停留在老款 L8 的概念当中，觉得它就是一个买不起大哥 L9 的退一步选择。但是呢不一样了，朋友们，
0: 格局变了。以前你说我是买不起大哥我认了，现在你说我是买不起大哥吗？不，我就是想感受一下5座大旗舰。
1: 对
0: 啊，对吧，以前老款的6座的这个 L8 就是有点尴尬，第三排实际呢很少被用到，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新款的 L8 车长直接从5米08涨到了5米13，轴距达到了3米04，
1: 怎么还更大了？
0: 对，更大了。但是呢我把后面的那一排我给它掏掉了，我坐5座，
1: 这空间得多大。
0: 所以这就是尊贵的李维斯的一个车主。如果说你开的是跟尊贵的这个车主的话，它的规格又不一样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好的，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聊到这个全新的理想的 L8 啊，这个说到如果说您开的是这个更珍贵的 Lewis 的一个版本，
1: 嗯，
0: 双色车身的一个规格，再加上22英寸的大轮毂，可隐藏式的电动踏板，这个气场完全就是冲着这个迈巴赫的 GLS 的范围来的。
1: 对呀，
0: 就是因为它。嗯，你说你把这个后面的空间加大了，把车长给它加大了，你一就是坐6座我都忍了，你现在坐个大5座是啥意思吗？
1: 啥意思啊？
0: 旗舰有点太旗舰了哈。
1: 对，那新车呢，同时还拓展了819升加110升的后备箱空间，其中呢，这个110升是双沉坑的一个设计，最大进深1113毫米，最大宽度是1.25米，那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一个使用性。
0: 对，
1: 现在呢，市场中部分的6座 SUV 的第三排立起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后备箱相对来说空间就小了。
0: 嗯，
1: 那全家出游的话呢，就更加的有点这个挤了。对，
0: 非常拥挤。就比如说一家人出行吧，我们就不说多了，就是您的这个父母，然后再加上您小两口，再加上2个孩子，
1: 嗯，
0: 最起码有3个大的行李箱吧。
1: 是的，
0: 3个大的行李箱塞不进去，你知道吧？就是非常尴尬的哈。
1: 所以想要坐的舒服和这个装得够哈，就是东西能够装够。
0: 嗯，
1: 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嗯，没错，所以呢这个大5座的旗舰呢是很有必要去搞的哈。当然了，全新的理想 L8 的动力呢也是给的比较到位的，1.5T 的增程器配上双电机的四驱系统， Ultra 版本呢配有双向空权加这个滤震双阀的 CDC， 总体的滤震效果呢表现都还挺不错的，给人体感是那种比较有韧性的软，不是那种愣软愣软的感觉哈。
1: 嗯，
0: 山路部分的话速度稍微起来过弯的时候呢，整体的一个支撑性表现非常不错，没有 Lewis 那么硬啊，但是呢能够感受出来这个大家伙呢在很努力的拽着车尾，尾部的拉扯感还是比较明显的，静谧性表现也不错，增程器的介入呢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感觉。
1: 是的，那越野部分呢上场的是上一代的 L9 和全新的 L8 的 Lewis 嘛，
0: 嗯，
1: 那对于的话这个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8 Lewis 的这个版本它配有800伏主动悬架，总体感受呢是确实不错哈。
0: 对，
1: 那在这个炮弹坑和这个波浪路的一些路部分呢，
0: 嗯，
1: 它的这个悬架能够迅速的拉住车身，支撑力呢还是很足的。
0: 对，
1: 车身的运动控制也不错，行驶姿态平稳，所以说在车里坐着身体呢肯定还是会随着车辆的主动调整有这个左右移动的感觉，但是整体的感觉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了上一代的这种很多朋友可能反映的这种坐船的感觉。
0: 传感嘛，就是坐在后面你可能会觉得晕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新款呢肯定就是这样的，因为毕竟
1: 避免了这种感觉嘛。
0: 说实话，像这个 Lewis 的版本，它其实就是对标着自己的大哥，因为这个理想 L9 的 Lewis 也才上不久哈。其实对于这款车来说的话，它的一个定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上到 Lewis 的一个版本，可能说售价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贵哈。
1: 对。
0: 那到理想 L8 的 Lewis 的版本呢，它整体售价肯定是没有老大哥来的这么昂贵的哈。所以呢，它的一个整体的驾驶感受，由于它车身的姿态的一个问题。就是肯定会显得比大哥可能表现还要更好一些啊。
1: 对，
0: 其实根据我们上面说到的哈，这个全新的理想 L8 呢，这一次主动的把6座变成大5座，砍掉的不仅仅是这个第三排的一个座位哈，而是你为了面子不得不忍受的那一份拥挤啊。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个级别的 SUV 的竞争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
1: 对呀，
0: 所以呢，关于新车的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啊。之前有传闻说是30万出头啊，肯定是不现实的，
1: 就是比30万还要贵一些。
0: 肯定是要更贵一些的。至于理想 L8 最后的一个定价是多少，可能才是大家会不会考虑到为它买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1: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这款新的理想 L8 有怎样的一个价格的预测哈？可以在评论区嘛，关注到内江头条，点击到我们的1027直播互动，进入到直播互动平台呢，就可以来说一下你的这个心目当中啊，理想最新款的 L8 它的价位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0: 作为回顾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现款的理想 L8 是32万1800到37万9800的一个售价，
1: 应该不会差距太多吧？
0: 怎么说呢？应该不会便宜，可能会延续现款的一个售价，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蛮高的。
1: 哦，嗯。

0: 毕竟升级了很多的东西在里边。也如果说让它完全去下探到30万之下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是不太现实的。如果说真的走了这一步棋，我只能说啊，走得好哈、啊，我很会。
1: 会怎样？
0: 会
1: 怎样？到底会怎样？
0: 这不是卡了，就是有点结巴了哈。就会考虑一下。
1: 也不怎么样哦，会考虑一下。
0: 会考虑一下哈、啊，就是去找你打个广告。啊，开玩笑哈。那聊完了这个两个比较重磅的这种大车型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新款的上汽 H5 的一个上市哈、啊。此前也说了，其实呢就没有更新什么太多的一个东西哈、啊。然后呢，上市之后的一个价格肯定是会成为关键点的一个存在哈。在6月18号的新款的上汽 H5 呢是正式上市，一共推出了6款的车型，售价区间呢是15万9800到19万9800。作为年度的改款车型呢，新车主要是有升级到内饰方面的，包括说座椅的一些配置、氛围灯和智能交互方面的体验。你的比较关键的一些核心位置，比如说您的这个续航里程啊，只做了小幅的一个提升。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激光雷达方面，就是硬件感知、辅助硬件感知方面哈、啊，其实是没有做太大的调整的。
1: 对，
0: 因为今年一年下来，我们从刚开始做节目到现在，一直都在强调一个事情：
1: 什么？
0: 你的鸿蒙智行的东西必须现在都要标配到896线的激光雷达。你依旧是192线的，你什么意思？
1: 能不能增加一点？
0: 对，能不能增加一点？
1: 这区别有点稍稍大了一点。
0: 对，而且最为关键的点是什么？我们在此前节目当中也说过，你说什么尊界啊、想界、智界、问界啊，这些大哥啊，对吧？你说你价格比我贵，你现在的新车都配896线没问题，我都能忍受，同为上界，我的姊妹车型啊，你的上界 Z7 和 Z7T 都用的896线的激光雷达，为什么到我上界 H5 这里你就用196线的190多线的这个激光雷达？
1: 为什么呢？
0: 啊，对吧？你就是就明显有点这个差异化的对待了哈。所以呢，这一款上界的 H5 上市之后。后的话，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根据他没有说上这个全新的896线的激光雷达，就是就光从这个问题上面把它给 pass 掉，这是非常关键的哈。再来关注一下它整体的一个售价区间啊，分为了
1: 六款
0: 车型，
1: 因为它有这个增程和纯电的两种哈。
0: 对，增程有3款，纯电有3款。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售价，首先来说的是增程，有 Pro 的版本159800入门款，增程 Max 版本179800贵了20000块钱，然后呢，纯电的纯电是有4款，
1: 4款，对对对，
0: 纯电 Pro 的车型，也就是入门款的纯电165800，纯电 Pro 的长续航版本呢是179800，纯电 Max 加版本呢是185800，以及纯电 Max 加的长续航版本呢是售价来到了199800。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再聊到哈，这个会有第六届吗？我们都知道现在华为一共是有五届的这个产品在里边哈。
2: 对，
1: 华为呢最近也是申请了世界汽车类标商标哈，世界哈，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世界类哈，是世界，
2: 是不是一二三四的四？
1: 嗯，
2: 是这个世界的世。
1: 啊，对，我有这么卷吗？我这个舌头。日前呢，国家的知识产权局商标公示信息显示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申请的第十二类的运载工具世界商标已经进入到了初审的公示阶段，商标适用范围覆盖到纯电动汽车、混动车型、车载内饰、车载配件等全品类的汽车的相关产品当中啊。
2: 对的，那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世界商标注册以防御性布局为主，用于规避这个第三方的抢注蹭热度风险，同时呢，为未来全新产品线、跨界出行产品的预留命名空间。在此之前啊，其实华为已经是批量的申请了天界、仙界、军界，还有这个征界等数十个界字序列的汽车商标，构建起庞大的商标储备池。
1: 我很想知道有什么样的车能够用天界和仙界。军界和征界我能接受，天界和仙界这个，我很想知道要什么档次的车才能够配得上啊。
2: 对，
1: 其实大众熟知的五界当中呢，就是全部归属于鸿蒙智行的生态联盟，采用的是华为深度主导的智选车合作模式，华为全权负责产品定义、鸿蒙座舱、乾坤 ADS 的智驾以及渠道销售与品牌运营，合作车企呢承担整车的一个生产制造，其中呢问界是与赛力斯合作，智界与奇瑞合作，享界与北汽集团合作，尊界与江淮汽车合作，上界呢是与上汽集团来进行合作的。
2: 对的，那与华为深度操盘的五界不同，乾坤系列下的这个净系列则是属于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的一个技术赋能路线啊。目前呢是已经打造了启境呀、意境还有华境品牌。
1: 没错，核心的逻辑呢是华为输出乾坤的全套技术的底座，也就是乾坤 ADS 的一个高阶支架、鸿蒙座舱、车控和车云系统，车企呢保留了自主品牌的主导权、生产与营销体系，华为呢仅作为核心的技术供应商，实现智能驾驶技术全行业的普惠，与这个鸿蒙智行的五界呢形成双轮的一个驱动。所以呢在定价各方面呢，就是其实主导的是他们这些车企，而非是鸿蒙智行。真正来进行主导地位的可能就是这个界系列了啊，对吧？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有数十种界系列的储备。
2: 对，
1: 希望能够在后续能够看到天界和仙界的落地。
2: 这个的话，
1: 世界天界、天界仙界啊，应该还是蛮有机会能够看到的哈。
2: 是的，希望能看到吧。
1: 没错。好了，最后呢还要再给大家提一嘴啊，就是我们在这个6月19号到21号呢将会进行我们的内江市的第42届汽车文化展览周啊。那在我们的这个
2: 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对，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会进行举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车展啊。车展的现场呢就在国际会展中心。
2: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对，没错，时间呢就是6月19号到21号为期3天。那么在这个整个车展上面呢，汇聚了我们内江本地的很多的这个汽车商家
2: 车型。
1: 对，也包括说有很多种大家所关注到的车型，都
2: 小型车、微型车、大型车、中大型车都有，
1: 都有，产品非常的齐全，
2: 轿车、SUV、那这个 PV 都有。
1: 对，都有哈，就是一件事的看全所有的车型。然后呢您在现场呢还可以领取到相应的一些补贴的政策哈，比如说您要购买的车型它的售价呢在10万元以下，比如说8万块钱左右，您是可以领取到应该需的2000块钱的一个补贴。

0: 8万到15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呢，是可以领取到4000块钱左右的补贴，然后呢15万到20万25万这个级别当中好像是可以领到6000块钱的一个补贴，25万及以上呢是可以领取到8000块钱的一个补贴的，
1: 对的，
0: 所以呢补贴的力度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力度。
1: 演唱会门票也不要丢哦，
0: 对，演唱会的门票不要丢，可以送给我哟哈
1: 可以拿去买车车哦，外地的朋友回来的话可以提一辆车走哦，是吧，多安逸啊，这个把这个演唱会门票拿着去看啊，正好想要买车了，你直接看，提上一辆车自驾回去。
0: 没错，你要记住了，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哈，因为我们有一个梦幻的联动嘛，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群星演唱会啊，您保留着您的这个票根，然后去车展现场选车，如果说您有看上自己心仪的车型，准备选购车辆的话，是可以凭借着票根去抵扣到2000块钱的。
1: 是的，多留几天，在我们内江哈，逛吃个遍儿哈，还可以去看一看车展，多好啊！
0: 没错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哈。今天要为大家演唱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经典歌曲《慢慢》。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慢慢送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
1: 对，今天是确实主持人也唱得很好听，没办法多说了。
0: 没办法多说了，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演唱会。
1: 中间那个间奏的时候都不好意思插话的，我想就是完整的把这个音乐呈现出来。
0: 就我们以前一直都是比较俏皮的风格，
1: 对，
0: 今天就想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内江歌唱界的实力哈。
1: 唱完了以后人都感觉就是有一点点
0: 有一点发光发热了。头音都变得正常了。
1: 对，以前的话就是唱得不好要找补一下，就要活泼一点呀。
0: 今天无所谓，今天发挥得很好。
1: 对，今天发挥得还行。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稳中有进，换挡提质，内江前四月规上工业增长7.2%，
2: 立足岗位真抓实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1: 借美食节东风，内江美食文化破圈京城，
2: 东兴区夯实农业基础，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1: 经民生改旧貌，市中区公园街社区老旧小区改出满满幸福感。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更是城市向上突破的核心动能。今年以来，内江工业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换挡提质的良好态势。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纵观阶段性发展走势，内江工业始终保持稳健发力的姿态。今年前两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跑出了13.8%的冲劲儿，一季度回落到9.6%。到了一到四月，7.2%的累计增速虽进一步温和回调，但放在全省大盘里，它依然是一台没有减速太多，还在咬住目标往前发力的发动机。初夏六月，内江气温持续攀升，比炎炎夏日更火热的是各大工业园区企业生产车间的奋进氛围。记者走进内江各大制造企业生产车间，没有杂乱的喧嚣，只有整齐规律、富有节奏的机器运转声。自动化流水线上，机械臂精准往复作业，各类产品有序流转，高效产出。质检人员紧盯屏幕参数，严把产品质量关口。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处处是大干快上、稳产增效的忙碌景象。接下来，内江将继续握紧工业压舱石，激活增长主引擎，向着全年发展目标稳步迈进。
2: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6月10号，省委12届9次全会举行，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性部署，明确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发展目标，为全省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全会部署贴合基层实际和发展所需，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资中县归德镇党委书记邓红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耕枇杷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培育产业集群，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稳步推进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建设，严格践行实干导向机制，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1: 东兴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李响表示，依托泛长江研学旅游营地、长江森林公园等优质文旅资源，东兴区将聚焦研学旅游、健康旅游两大核心赛道，持续深耕研学产品开发、精品线路优化，不断丰富研学文旅供给，借力省运会赛事热度以及区全民健身中心运营契机，精心打造特色健康旅游线路，持续补链条、拓业态、提品质，不断完善全域文旅产业链条，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2: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6月13号，2026年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暨中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在内江开幕，副市长蒋伟出席大会并致辞。蒋伟介绍，近年来，内江坚持把中医药传承创新摆在

0: 出位置，锚定医院提质扩容、产业全链升级两大方向，统筹医疗、产业、文化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成效显著。内江将持续做强公立中医龙头医院，做大道地药材特色产业，做好科技赋能中医药发展，做深中医药文化普及，全力打造川南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标杆。开幕会后，国医大师唐祖轩、全国名中医张宏春分别做主题演讲。本次大会为期两天，设一个主会场，六个平行分会场，参会的行业权威专家、业界精英聚焦公立中医医院改革、中西医协同发展、道地药材产业化开发等重点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活动期间，与会嘉宾还前往内江市中医医院、天东产业基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1: 本台消息，6月10号到14号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在北京展览馆广场火热举办，全国30余个省市的160余个特色展位齐聚一堂，为京城百姓带来一场舌尖上的饕餮盛宴。作为四川省唯一参展城市，内江此次有备而来，内江驻京联络处精心挑选本土优质商户，带着内江牛肉面、隆昌卤鹅、内江凉面、川味钵钵鸡等特色美食闪亮登场。活动现场，内江展位前人头攒动，食客们大快朵颐，对地道巴蜀风味赞不绝口。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参展不只是美食的展示，更是内江美食文化的深度传播。现场通过播放城市宣传片、实时直播等方式，让更多首都市民了解内江。内江驻京联络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内江美食在北京市场拓展，让甜城美食香飘更远，城市名片更加闪亮。
0: 本台消息，二季度以来，东新区聚焦农业提质增效，全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在石子镇汉地坝村，冻库和育秧中心两大村集体经济项目正加速建设，占地1900平方米的农产品冻库五月初开工，预计九月底投用，建成后可满足果蔬、中药材等农产品保鲜存储需求。同步建设的1500平方米标准化育秧中心也在精细施工，投用后能规模化培育优质秧苗，为农业稳产保供提供保障。两大项目精准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拓宽增收渠道，带动乡村发展。与此同时，东新区粮油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全速推进，针对田家镇紫皮大蒜零散交易问题，新建标准化交易中心，提升购销效率。目前120,000亩示范园内土地整治、产业道路等配套工程进度均超85%。项目施工主管魏贵苏表示，下一步将紧盯工期，严把质量，做强粮油产业，擦亮农产品品牌，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连日来，市中区公园街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昔日老旧的楼院正经历一场从里到外的换新叠变。记者在公园街社区大梯巷改造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紧张进行墙面翻新、墙砖砌筑等作业。社区工作人员钟丽萍介绍，本次改造分为主体和配套两大板块，为了让改造成果真正贴合居民需求，社区通过入户走访、召开院坝会，广泛收集意见，从屋面防水、楼梯维修到墙体刷白、护栏安装，都由居民说了算。据悉，公园街社区本次共对58栋居民楼实施提质改造，目前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正重点推进地面硬化、地砖铺设等配套施工。记者从市中区住建局了解到，全区464个老旧小区已改造完成391个，惠及群众超60,000户。
0: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连日来，内江各大农贸市场手工鲜粽迎来销售旺季。6月12号上午，记者走访多个农贸市场，实地探访粽子备货与销售情况。在七彩汇农贸市场，白味粽、蜜枣粽、豆沙粽、蛋黄肉粽等多款口味琳琅满目。

0: 经营了四年多的商户李世春正忙着手工包粽，折叶、填米、放馅、捆馅，动作娴熟利落。目前他的手工粽日均销量达100斤，订单不断，当天还有200斤预定粽子等待配送。在桂虎街农贸市场做了30多年生意的邱有芳同样忙得不可开交，他家的甜咸粽子一应俱全，日销量达200-300斤，预计端午前将突破1000斤。市民王黎专程采买了10斤蛋黄肉粽，他说手工粽现包现煮，没添加剂，吃着放心。记者发现今年内江城区农贸市场主打本土手工鲜粽，现包现煮，无添加剂，价格实惠，成为市民端午采购首选。浓浓的市井烟火气充盈着甜城的街头巷尾。
1: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县双龙镇窑厂村近100名老人齐聚一堂，在欢乐温馨的氛围中迎接端午佳节。在迎天使计划暖阳相伴游园会现场，趣味游戏、义诊理发、拍照留念等活动轮番登场，志愿者们忙前忙后，老人们乐在其中。今年80岁的朱维纯老人欣慰地说，志愿者给我们检查身体，给我们理发，政府对我们老年人很关心，我们很开心。活动最后，每位老人还领到了蚕丝被和衣服等生活用品。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农村困难老人群体，让他们在传统佳节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善意。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4: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4: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4: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0: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0: 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

0: 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 一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

0: 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 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橙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8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5: 对，我想起来了，所以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

0: 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0: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炸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0: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2: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发疯法？
2: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4: 我要砍死你！”
0: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莱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0: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6: 我回家给何王生听好。
0: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7: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受用药。替莱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1: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2: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小朋友们，
8: 各位。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16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

0: 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由您的光临。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太瞎了！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3: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哎，要我去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程与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吃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4: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5: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好爽
3: 没错，研究所
4: 你娃好好爽。来，咱们掰到起小刚刚刚好，本来我们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有个有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来跟大家预告哈，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8:20，今天跟大家带来特别计划，今天讲一讲蹦极的冷知识。哎，这是巴西又出来了一个蹦极，出了人命的，还是这个游戏还是要好好管理个，不巴西那个有点更态化，待会儿跟你摆，是纯粹啥子都没有管，直接摔下去把人。就啥子都搞忘了那种。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这个8:30 CD 段跟大家讲一个央视报道了的假币案。我们四川南充啊，是有个娃儿本来是一个学霸，然后去找假币，找出来的说我验钞机大部分都验不出来，好凶啊！不过他没有留到世面，没有留到世面。稍后跟你讲一讲央视报道的这个新闻的原版。来，咱们再摆到起，欢迎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交流哈。刚刚哈，感谢我出行不忘徐涛老师问候大家，也问候我生日快乐，恭贺刚哥生辰喜乐。哎呦，这个词儿用的这么双面，感谢时时奔多起落，不求一路无风无浪，但愿你心怀锋芒，乘风破浪，心随退去迷茫，积攒力量，奔赴更好的光景，事业顺遂，平安常伴，年年皆有新荣光。我这个词儿是专门写给我，这碗汤是专门炖给我的，嘎。哎呦，感谢我初心不忘学陶老师，后头都全部是送给我生日祝福的。哎呀，谢了，收到。哎，我们初心不忘学陶老师已经是专门自己找的词儿，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嘎，分享一下我生日收到的祝福和快乐。别人过生日许愿暴富，刚哥许愿乘风破浪，其实我也想许暴富啊。我心思着风浪别把钱包刮跑就行，心一碎主打闯劲，也别忘了多吃两块蛋糕垫垫底气。大家人家都盼望一帆风顺，我们刚哥要乘风破浪。说直白点，就是啥子坎坎都给他踩得平。今天蛋糕随便整，啤酒随便灌，啥子烦心事全部找浪花陪起跑。我和刚哥张一说，一帆风顺太寡淡了，乘风破浪才提劲。别的虚话不多扯，今天你是老大，哎，不至于今天老二吧？这老几了吧？我算老几？然后说蛋糕奶油尽管抹脸上，酒尽管抿，天塌下来都用我们跟着你一起扛。哎呦，感谢我们不是重新不用学到了，不过奶油蛋糕这事真的不抹哈，真的不抹，因为我明天早上一早还有工作，我今天要做个头发，我要保证明天早上一早的工作那、这个。然后说今天刚哥过生日了哈，不求一路无风无浪，只求遇事雄起乘风破浪，心一碎搞钱要猛，干饭要凶，烦恼全部丢到江头冲起走，好运跟到浪头往怀里拱。哎呦，谢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哈，今天生日的祝福出来了就成系列的祝福，而且都是那种充满了能量啊自信啊，嘎，谢谢我们初心不忘学涛老师跟我的鼓劲，我兄弟加油。感谢我胖涛老师也送来生日祝福，说刚哥生日快乐，然后段子三个，脑筋急转弯一个。一个小孩在银行的柜台边上耍到的，抬起脑壳戳了戳玻璃，问里头的柜员：“你为什么被关起来呀？”柜员就笑起跟他讲：“为什么？因为姐姐不好好读书，所以被关起来呀。哦，所以你要好好读书好吗？”小娃一听一憋嘴巴：“你骗人。”是真的，我没有骗你。哈，你还说你不骗人，你明明就骗人，你是阿姨，你还说你是姐姐。儿子拿到糖放进爸爸的嘴巴里头，满怀期待：“爸爸，爸爸，糖甜吗？”爸爸含着眼泪花说：“甜。”儿子又说：“哎，那为啥子狗不吃呢？吐出来好几次了。”老子。 儿媳妇刚生了儿子，公公非常也非要进产房去看孙子，护士就劝他，产妇现在需要休息，再说了你看也是孙子，不看也是孙子，反正都是孙子，就给他骂老孙子，是这个意思吗？脑筋急转弯问，清洁工上岗之前应该去哪个城市培训一下？哎，这个脑筋急转弯可以晕大家呀，味道。清洁工上岗之前应该去哪个城市做好培训？是个谐音，跟大家搞不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乱笑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4: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已经可以买到了。现在说的机器人呢，比较多的时候都是语数机器人，弄在什么开夜店去跳舞啊、翻跟斗、打拳啊之类的。现在还有一种家用的机器人好像要普及了。不过大家想象当中，机器人要普及到我们每一个家庭，人形机器人哈，你不要说扫地机器人啊啥之类的，人形机器人要普及到普通的家庭当中，大家猜猜是哪一种人形机器人最早会普及过来？不是大家呼声最高的家务活路的人形机器人，而是情感陪伴的单人消费的家庭机器人。不要想得太复杂，但也可以想得很复杂，我觉得大概是这个东西已经在网上开始卖了嘛，上线已经有十来天了，主打情感陪伴的人形机器人优异，叫优必选，而收获了3800台的一个预售订单，也就这儿一说可以买这个东西了，嘟嘟嘟嘟的订单3800个就过来。而且这个东西哈，说实话，一旦大家那种所谓羞耻感呐、害羞啊、陌生感呐、不明白，或者要有点，这个东西用了之后效果好，会跟朋友分享不？说，刚刚我跟你讲哈，我买了一个那个人形机器人优异，摆在屋头哇。不要女朋友，不要男朋友，舒服。男的也身着西装，女的可以化妆，脸上画起眉毛啊，什么漂漂亮亮眨眼睛子的。搭载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大概就是它的类似于脑花啦、算法呀、之类的嘛，就是啷个驯化那个，就是主打的一个情绪价值啊。然后我说不豆包，带到这儿一定说一句啊，你们一定，我不能说不用豆包，毕竟是人家产品。但是我跟你讲，豆包的那个 AI 幻觉已经到了无耻完全不可用的地步。你相信我，你把它当成一个搜索浏览器来。勉强用，仅此而已，千万不要跟他做深度的工作交付，类似你要做啥子喊他配合你抓子，我而活豆包的 AI 幻觉到了极其不可用的一个地步。我那天洞见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就 AI 极其大的一个漏洞，或者其实就是他讨好那个原则嘛，或他那种自愿去说原话，他已经到了就很乱了。我而活，我觉得豆包公司自己不晓察觉没有。包括前两天不是说了个新闻呢，说的是豆包家家那个小年轻人养娃儿奶粉一次喂几百毫升，他还言之凿凿说我们查了没得了，但后续这新闻并没有去，那你就直接找人家那个人去问了，翻你的手机，保不齐是翻得到的。我讲豆包又纯乱说了，纯大胡乱说了。我跟你讲嘛，是我最近自己亲身经历了几个事情之后，我觉得豆包纯大胡乱说了，大家一定注意。我说这个就是严格的工作交付的东西，你要跟他打来往的，不要跟他摆，你当成一个情感机器人陪伴呐、你摆个好耍呀，或者当搜索搜点基础的啊，或者你再三跟他讲啥子要用权威信息啊，看稍微好一点不，总之豆包这玩意儿。

0: 真的没得搞了。我估计豆包是不是就是照这个主打去训练这个 UAE 人形机器人耍朋友这种东西去了，我想就是那种提供情绪价值，这块豆包已经到了不要脸那种地步，就是那种老江湖翻脸不认人老江湖，就主打个在背后说人坏话，哎，反正总之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公开的一个大众媒体的一个节目，本都所谓的真性情来说个好耍呀，在法律上面不担责任已经只说到这个份上了。然后呢，这个主打情感陪伴的人形机器人友谊，男的身高1.83米，42公斤，女的身高1.68米，重35.2公斤，这典型的针对中国人的用户定制的啊。两款机器人都可以连接 WiFi， 脑壳一连接 WiFi， 单次充电续航2小时到4个小时，你能两个用的是指你两个用2个小时到4个小时？我的意思是站起用、坐起用、躺起用啊，是吧？人形机器人如果站起2个小时、走2个小时，就还是有点本事了，是吧？如果他坐起或者躺起，那2个小时就没有没有。无三 C 认证，现在他没三 C 认证，搭载了88个自高自由度运动的一个关节，配备了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本地加密的。哎，糟了，今天我生日，你不会买一个这个送我吧？糟了，那3800台里头有一台不会是定的我的吧？你们？本地加密存储记忆，老人存储记忆，哪个要把这个人形机器的那个 U 盘给你偷去走了？那还要活人不活人？那不社死了，社交死亡的意思哈、啊！你们，我看你们一些笑得有点怪。支持多维度外观定制，开启 IP 合作。业内说需要注意伦理隐患哈，哦，注意伦理隐患哈。我只能跟你们讲到这儿了，你们要注意伦理隐患。我播这个新闻的伦理隐患都有点不对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最近另外有一个呢，其实跟大家美满生活比较有关联的一部相对痛心的一个新闻，是这个事情的由头。简单来说，就是网上就是江苏卫视这儿报道出来的，应该是江苏当地的一个新闻，有一家家庭。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10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外面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不要往火山跑。等会儿跟你讲一个巴西那个蹦极的啊，就顺顺不穿了，直接抓到的人把往那崖底下丢，好久没得了。那这儿还有一个登去火山口遭熄灭了的，网上有这个视频，巴西应该这个是俄罗斯那边呢。哦，是也门那边，也门有一个蜘蛛侠叫做阿布西十二号，攀登120米高的哈拉达特火山口，应该是他们当地一个小地名嘛。但是火山这种东西，像我们国内活火山不多，是吧？这方面呢，探险呐，或者我们中国人本来就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这种作死啊，这种挑战，都是最近这两年年轻人喝红牛喝多了，看红牛的赞助商多了，有点小学都学到这么整的。但是啊，就是这种挑战，真正的专家，人家都是这方面哦，就是真正的这种挑战都是这方面。专家研究的头头的，看似什么手伸到鳄鱼嘴巴里头了，脑壳有跟狮子两个抱兜了，其实人家都有那底层的动物、自然、地质、安全，好多仪器、好多安全设备后手弄得巴巴实实的。但这会儿这个哥子说起来，他自己本身也还是蜘蛛侠而闻名的话，应该很攀登过一些地方了。九州夜路要穿鬼，嘎，常在河边走，哪又不是海？结果一失足，穷的生掉下去，底下是高温硫磺湖。反正就是原来看到火山边上不是有那种作死的拍出来照片很震撼的，每一次我心头都有一种就哎呦掉下去咋办的嘛，不咻一声就咻就没得了嘛，嘎这次就真的就开始发生了，就咻一声就没得了，哎呀

0: 美。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直接就不用参加中考。关于这个中考啊，现在那种重视的程度啊、压力啊，已经有点堪比高考，甚至替代了高考，噶，因为大家中考了之后就分什么职高还是高中，然后呢，如果走职中那天，好多一些中国家长都在接受就有点难度，于是乎就在把中考变成了高考一样的一个独木桥，真的压力好大。我突然之间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新闻，我都不晓得是全国关于职业培训，因为是之所以有这个初中开始就分职业中高中，然后呢把职业高中职业体系也有大学本科什么之类的，像引导就业读培训或高等教育往职业方面走，是因为 AI 这个逻辑，这种职业培训又不需要这么早就分了吗？包括最近有一种说法是要全国又开始要建大量的高中，又让娃儿些就是想读高中就读高中，不感觉就是闹了一下要大量的搞职业学校，这个事情好像也不是那么非搞不可了。这是其中一个很极端的新闻，就浙江舟山。浙江舟山人家对于政策的这个风向把握啊，还有实际政策的摸索，他还是走在前头的。他这个比较极端的是浙江舟山当地有一个岛叫做城市列岛，然后呢这个岛呢本身那儿人口常住人口不多，是常住人口65000一个海岛小县，然后呢这个岛呢就是我本身人都那么多点儿，然后呢一说娃儿些就中考考不到好好就读不到高中，就跑到外地去补课啊，去了人口也流失了，生源也流失了，都去外地想办法去读高中去了。所以后来县上面一开会，也不要是县哪个县领导拍了个板说，来干脆我们这儿就直接不要中考了，本人这都读高中，简单粗暴，这个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这个对于当地的这个教育口子了，或者学生家长来说，不，都看有点媲美当年我们说包产到户的那种改革魄力了。浙江省城市中学，反正他们当地有一所省级特色的一个示范高中，说的是我们这个岛儿总共也就在这儿60000多人，适龄的这个中学生娃儿也就这么多，还跑了一些说算了，你们不要考了，嘎，你们就直接原地读高中，原地读高中啊。那我屋头还有 K1 到 K12 的教育资源，我还看不看？啊，我屋头的还是要看，还是要学习。这种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只是来中国家长呢，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希望在读书成绩当中去求得功名事业，成就更好的人脉。其实本身呢，考得更高的那些学府啊，也是一个自己人生路线的某种规划，或者年轻人里头呢，也要积极向上嘛，啊。欢迎大家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电视曾经说的是今天过生来不了了，晚上你不得开个直播弄个铺天同情了。哎，算了，直播就不开了，你本身就是想的我连演出都不搞，更多的是跟大家谈心感，有时候你懂的，你在直播的时候肯定有直播的一些口径，哪个直播的说在比如直播平台的时候说最怎么怎么样，就我今天最开心了，那这班儿违规，你说了你最开心，你怎么证明你是最开心而不是第二等开心啦，啊，你说话就是老婆一会儿过来，哎呀就喝点小酒啊，那些也是直播画面都会那个的，噶。今天是主打一个吃吃喝喝，然后来跟大家谈谈心那种，所以不会搞直播。感谢张谦老师的祝福，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幸和你上山快乐，零零都有杠牙，岁岁都有杠精，恭喜杠杠杠杠精杠寿，哎噻，恭喜你，恭喜你。啊，刚刚我月底七月啊，月底6月27号生日，你只比我大半个月的，晓不得嘛？我是98年的，你是哪一年的嘛？来，我看看我们的渴望老师说，你才想得美哟！我买了就哦，我先前说我生日的时候是不是有听众集资买了一款人形机器人给我？老师，渴望说你想得美哟！我买了机器人，肯定要先用了试下效果的。老子你还有二手？哎，对个，而且这种二手人形机器人会不会是个赛道？你凭良心讲哈，就是这种玩意儿是那种满挑新奇的，像我买什么？什么小型缝纫机啊？他这种人呢，不是买了之后实用不实用，但这个消毒要做好啊！我说，就是人形机器人的二手市场这个赛道，渴望要不要你出点钱，我们去布个局，把你的娃娃机卖了，贷个款，或者把你娃娃机抵押了，我们贷个款，对吧？我们早早的布局人形机器人的二手回收及转卖消毒一条龙。

0: 谁啥子金融？凭啥子如此？你那是一群分五一类金，是被啥子打造的？感谢我张小老师说生日快乐，生日生日，谢谢，快乐快乐。继续小刚刚刚好，我们新闻好好说。
1: 新闻好好爽。
0: 这个好耍嘞，打个引号嘛，因为这个新闻其实人家是一些人民没来了。巴西这事情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敢100%相信是真的。就是你说是 AI 嘛，是演的嘛，是假的嘛，我都觉得不排除。但现在那个新闻报道呢，有模有样，就说已经警方介入了，已经抓了3个人，还有啥子用直升飞机在天上巡逻去抓有个逃跑的人呢之类的，说的很有细节，感觉像真的。但那个离谱啊，离了个大谱，等于是这样子，两口子女的要去挑战这个蹦极，在一个野桥上面两个蹦极，这种挑战好像当地也是很流行。然后这女的提前发朋友圈，类似一个就说的是，哎，哪个瓜的才去蹦极哟？说，哎呀，啷个反正类似于说点那种一言成谶那种什么，哎呀，命运啷个把我推到要去蹦极啊之类那种话。然后呢，她老公一起去，两口子还没有结婚的，两个耍朋友。好，她男朋友在后头，那个不晓得那个画面是不是就她男朋友录的，拿个手机，反正就是在远一点嘛，推到后头在录的。然后就两个工作人员，两个工作人员身上啥子顺顺啦、扣扣啦、扣的绑紧的哈。然后就把一个女的抬起来，我说我就跟那种封建迷信电影里头弄个人去祭祀一样的，就叮咚一声，就往那个矮底下摔，往那个桥底下摔。那个女的这啥子？你说松了挂了没挂没？啥子都没得，我都不晓得这些人。就是首先，如果要真的是严格的一个服务是吧？你肯定有套流程啊，两个检验呐、啊，几个人检验了之后有套标准动作，就像是吧？飞机起飞之前要拿一个那个卡片来每一项重新检查一遍之类的。第二个就是。他那个是脑壳短路了吗？就后头有拿手机录的人，前头有两个工作人员，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身上扣扣，我说是不是那个工作人员自己太紧张了？就是就他自己把自己扣扣扣起来之后，他就觉得哦，扣起扣扣了就是对的啊。那个顺顺还在地上，你懂吗？然后我看那个录那个画面，那个还有一个就是，砰，把那个人丢下去之后，那个画面往底下摇，哎，顺顺还在地上，就那个意思。我到目前为止都对这个新闻不敢相信是100%的，因为太瓜太不可理解了。但是这个事情看后续嘛，看眼看好像新闻传得越来越真了，那个东西儿，看。没有次带出来我们对蹦极哦，我想起来之前是另外一个蹦极的新闻，我说过一些蹦极的一些冷知识，比如商业蹦极的起源源自于英国牛津大学一群年轻人的一些疯狂的实验。1979年的10月1号愚人节，英国牛津大学危险运动俱乐部的成员穿起燕尾服，从当地一个桥上面坠儿的声跳下去，用的是弹性的一个绳索，但这不是历史非但这一次非法但有历史性的一个条约，被公认为是现代蹦极的哦，是非法的，因为那是没有这种耍法，弄得好多人围观了，觉得你是不是工资没有要到，你在弄啊？你是刚买了某一只股票吗？啊，是吧？最近股票这东西儿也是弄得好多人想蹦极，是吧？反正这个东西儿，当年也是定义成非法的，然后呢，确实都有那种年轻人做事啊、挑战啊、人类的某种极限啦、啊，那种寻找刺激的人嘛，在这个事情里头，后来就慢慢衍生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一种商业的一个运动。当然，它的设备、检查、安全措施、流程，啊，这个是有一套严格的东西的。世界上第一台合法的商业蹦极跳台在一座历史悠久的吊桥上面，而且到至今都还在运营。所以说你认为整个这个蹦极周已经蹦了好多年了呢？蹦了也就30-40年。新西兰有一座桥叫做是卡瓦劳大桥，是蹦极运动的全球商业那个发源地。1988年的时候，新西兰有个哥子叫哈克特在那儿整了一个世界上第一台合法持牌经营的蹦极点，那就证明呢，应该是新西兰比较早的在法律上面对这种开了这个窗口。然后呢，他就搞了这个东西，43米高，3米一层楼的话就11层楼，噶是不是10几层楼？15层楼那么高。然后呢，就这个10多层楼高。他们一直蹦到现在，这座桥也没有关闭，已经有超过100万名尝试在这儿去蹦极。可能蹦极里头啊，你说往往有无非挑战越来越高的一些蹦极啊，然后其中有种朝圣心理的，觉得哎，全世界的第一台蹦极的可能都要全世界那种蹦极爱好者，可能蹦到一个10来个啊，开始要收集打卡了，尽管要把世界上最惊险、最新鲜的一些蹦极玩法都玩一遍的呢，可能又都要这个桥去蹦一下。这儿四十。

几年了嘛，嘎，十快到40年了，已经蹦了超100万人，嘎，还是有点厉害的。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好、哦。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啊？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

0: 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 今天跟大家有一个呀哈，今天我们的这个书场要跟大家讲一个啥，今天跟大家讲的是央视报道了的一个那个我们四川的一个学霸造假币的一个案子。事情又发生在四川，事情呢因为有点传奇，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0: 来龙门阵这 BGM 整了几个，最终就还是觉得这个 BGM 比较舒服一些。来龙门阵觉得跟大家拜拜的，先前跟科网开玩笑说到一个什么二手的机器人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哈我刚开始说的时候肯定是有点这个调侃，甚至你也读出点猥琐来，我也觉得你 也读对了的。但是我后来越想越觉得哈，真的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我都是有点后悔介入迟了的，因为我其实挨着这个边边，因为我们搞演出这个我们在江湖上面遇到，比如这儿一个开业啊，那儿个是仪式啊，弄个人形机器人走啊走的去捡个彩或者打个太极拳啊之类，我们成都身边其实是有朋友，人家后来做成是挣了钱的，人家就把资金一整起，然后也不多，先整个三台五台的机器人，他简单编个组就弄起机器人打拳啦、嘿哈嘿哈练一套动作，大家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什么机器人的，有可能人家在屋头又拿这个机器人出镜，又换流量，走在大街上的啊，跟太婆打招呼之类的，又有流量，又有打赏，又看热闹。然后有演出的时候，人家又去演出，把这个机器人弄到那个玩意儿充气垫，就开始在舞台上面跳。我还遇到过好几次了，人家这个是挣了钱的。所以这个逻辑里头，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当回事，人形机器人的二手机器人，你心里弄不了，脑里有可能有些淘汰下来了，包括有一些、他比如自己慢慢不喜欢刷这个了，是吧？我觉得像二手车这个赛道，是吧？你类似的逻辑，二手人形机器人这赛道，我怕性价比又高啊！那你就要早早的去研究它啷个检修，啷个测它集成性，啷个维持它原厂的什么保修，你对这块的机械要有点了解，是吧？嘎，我觉得是个赛道，嘎，我觉得你出钱。这个就分人了哈，这话跟话说到哪儿了，大家现在做生意来说好做不好做，资金周转好周转不好周转，哪一个赛道好整一点，其实都有不容易的，但都有人家动了脑壳又闯出了一片天地的。只是说资金这一块国家也跟大家安排的，大家晓不晓得，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周转要贷款的话，建行普惠贷款是多巴适的，就是可以信用贷款也可以抵押贷款，抵押嘛大家晓得房子车子自有东西的，抵押率可以达到85%，100万的东西85万拿来就消费起，是吧？不是消费起，就是拿来用起，把资金周转起，生意就裹起来了，是不是嘛？东西你也在用，生意又裹起来了，好安逸了。然后呢，如果不抵押直接信用，其实车行你能给。因为你可能有什么各种的消费记录啊，公积金啊，你的很多其他贴的测得出来，你额度什么也是，就直接10万块就贷到手了，晓得吗？这个6月30号之前可以登录他们的一个 app， 就是建行汇动你，建行嘛就建设银行嘛，汇就是优惠的汇嘛，建行汇动你这个 app， 上面就可以测额度，你看看，你就可你直接凭空的你可以贷好多钱，也不叫凭空，就测出来额度，你的信用就可以授信你贷这么多钱。哦，测额度、办贷款、开账户，还有机会领取至高860元的微信礼现金，是吧？额度可以达到1000万，年化利率2.97%。啊、所以借谁还按日计息，明天有钱明天就把它还了，少一天利息，然后呢还有机会这个贷款到期了无需归还本金直接续贷，那些优惠政策，总之普惠贷款这块呢是跟大家啊消费期啊生意啊这些周转真的是考虑得很周到的，详情可以咨询建行各网点。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哈，我们的故事会开办了，
1: 悲欢离合

刚刚好，古巫师回拉个 BGM。喂，那这个 BGM 一个真的啊，找了半天没找到个对的，这个稍微中性一点。就是不要太欢欢乐乐嘻嘻哈哈，也不要太沉闷或者太抒情，我就认为比较中性一点的情绪。来，今天跟大家说唱讲一讲，那就是央视报道了四川小伙假币案。好像我这个标题取得不对哈，因为小伙呢带有昵称和那种爱护之意，一说小伙呢按说该用在一个正能量的比较致富标兵身上啊，而一个央视报道呢专门那么大的一个媒体贴到我们四川一个负面新闻上头，

望他这辈子咋样啊，多有钱多有权多成功还是多幸福，或者哪个叫幸福。有一些极端的案子例看了之后呢，你会多少在你的认知的这个海量的信息当中有多一分淡定的砝码。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四川整个央视的报道里头并没有提具体提到哪个更细致的一个地方。曾经就读于四川某重点高中，就说起来，嘎娃儿成绩应该是不差，不然读不到这个学校。就我们常规说到的学霸这样的娃娃才进得到的，娃儿行国教国风。高三那一年，按说读到高三了是嘛，又在这种重点中学，那肯定大学考个好学校啊，人生走上巅峰，迎娶白富美呀，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剧本。但就读到高三那一年，他却出来一个很意外的一个东西。成绩优异的他原本已经达到了名校保送的球，我尔豁太不光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生，等到高考成绩再上大学，人家保送名额里头就有几个学校都撩到他了。所以你回来想，他们这个家庭那个教育，他的成绩是因为他的什么智商 IQ 学习方法，还是妈老汉的某种教育灌输，还是这个学校真的就教得这么凶。但抛开这些所有的成功不说吧，一个娃儿了进到那种重点高中的名校保送那种级别了，那么这个时候啷个会兴得起一些这种歪念？啷个一个歪念呢？也就是这儿已经是典型的一个学霸了，嘎独孤求败，个直接当了学霸是多么的一个寂寞。他的内心就有那种对这种按部就班的优秀好像就有点觉得不满足了这种，所以他要干点不一样的大事情。这时候一个危险的念头就迈出了一个第一步，就读高三。可能啊，是不是就是因为高三别的娃儿些都还在那儿埋头苦干，都还在那儿一起是吧，要被高考备战得很忙碌，他反而有点寂寞孤单，他就要整点刺激的，整点就是显示自己的本事的。读到高三，别人在那忙，他已经保送了之后，他就通过境外的啥子通讯软件秘密购买了两把枪。你说哪个娃儿高三想起来买两把枪是吧？你说你要哪怕你要打个鸟啊，整个气枪其实都是违法的哈，我们枪支的管理啊，八个胶儿，我跟你说你乱整嘛。

公园里头打气球的太婆都在抓了你看，更何况你一个读到高三，那就整个一读到高三的这个学霸，他在普法呀、持有枪支的危险呐、或者人追求刺激，有哪些合法的一些途径？心理追求刺激，或者说新鲜，或者某种挑战，可以有哪些通道去释放？明显看得出来，他是在成绩上面学习什么语文、数学、英语科目考得很巴适，但同时学习做人，学习面对人生的，要么是空寂、无聊、孤独、寂寞，他缺少一些足够的影响，而更多的可能是通过电视剧、电影，啷个独孤求败了。既然成绩这块我不用操心了，我搞点其他的，让自己人生更传奇一些。所以他开始研究境外通讯软件，然后摆摆摆，啷个可能人家就明显就在那儿可能就开始摆歪了嘛，噶就摆到说，哎，那儿买枪还可以买呀、让你的人生更光鲜呢、于是乎他还真就买到了。你说说说，你看那个什么毒贩子抢银行的估计要买个枪，他都没在他这个本事的。我这个有摆得远了哈，因为这个人最后人生是走向了极其犯罪的道路，找假币的一个道路的，就可见这个人，从小的那种聪明里头，在德育教育，像思想品德课，说实话，哪个学校上的都很水，是吧？思想品德课，我就把全班娃儿弄起在那儿玩上，耽误时间了，我觉得也不叫耽误时间，反正其实就是有点水嘛，有点走过场嘛。但真正的有个别的娃儿，你比如说，是不是做点心理测试，他的心理有某一种倾向，他的家庭环境对于比如说法治啊，对于有一些道德的东西需要加强的，是不是有一些在不侧入他隐私的情况之下，其实思想品德有重点的进行一些关爱，我认为是一种关爱，都比这种思想品德课走过程，你看反而一个学霸貌似用一美好的一个成绩单掩盖了好多一些道德层面的一个东西。反正讲嘛，他就买了两把枪，买了之后呢，其他娃儿在背高考呢，你看我有枪，你看我有枪，他就跟同学吹嘘显摆，但是终究纸包不到火。这我跟你说了，你不要跟他说哈，他跟他说的时候不要跟另外的跟他说哈，反击团就败露了。然后这个事情人家肯定比较老师也晓得啊，或者其他该叫举报，你说学校都有两把枪子出了事情，哪个担责呢？国峰因为非法持有枪支罪直接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就直接关了半年。本来是有名校保送资格的，嘣的一声人生轨迹一下偏离到这么远，连读普通大学的资格都没到了，半年的牢子也做出来，这个人生就感觉就一哈就质感太差了噻。所以本着他原来能够当学霸的那个老花成绩，加上了这一步错就步步错，出狱之后高考也不考了噻，大学也不读了噻，变成社会闲散人员。然后他想要干个大事，你想他在学校头当学霸。

想要买枪来干大事的，那这儿去监狱里头过来他之后也不晓得有其他两个人染点啥子东西嘛，反正监狱这个经历对他的劳动改造的这正面作用有限，反而扭曲了他对于干大事的一些想法，最终他走向了更错误的道路。也是就是你要说电影，你看电影里头每一个犯罪分子后头不是都在抓了枪毙了，他不看到这个情景，他看到一个找假币的一个犯罪的电影，他看到的就是不是最后找假币那个男主角叫枪毙了之类的，他看到的是这个过程是啷个造的，里头嘎啷个有通往财富的一个大门。然后呢，郭峰你晓得他是一个学霸，心思很缜密，有很强的这种反侦查的一个意识。一开始他想到的是啥子呢？当地找到一个，应该是从四川那儿找的，因为他是个四川人。一个冥币厂，你晓得就是清明节的那个，像阎王爷通用那个，啊。一个人民币，哦是人民币，然后他找个冥币上来做一个掩护来生产这个假币，但是这个计划好像都设置差不多了，又找了几个啊，你出油墨啊，那儿啷个弄点图案 U 盘插进去，嘚嘚的就打出来印出来之类的，结果好像团伙起了内讧了，那个事情就败露了，都赶紧不干了，他就搁浅了。后来他很快调整了一个策略，从零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也就是说原来这些找假币这些人嘛，可能都是东一个西一个的啊，好像反正他总感觉不是那么可靠，所以后来他一个一个的物色自己的人，也估计都是好莱坞的那种电影了，感觉啊要去做执行个某一种任务啊，就开始要找一个这个会甩绳绳，那个会爬坡坡，这个会打狗洞，是吧？然后组建出一个团队，我说我这个人真的是个能人，晓得吗？但真的用在了极其错误的流程上的。他后来交代知道假币的所有的流程都在他掌控下面，投资人也就是他也找到人出现，因为他自己一个协会社会闲散人员，后来买个油印机都买不起噻，然后画制版师，大概呢就是是不是郭富城演过一个找假币的一个电影呢，他演的是一个就是画家一样的，就是本来绘画就很了不得，后来就要把这个比如把美院放大到东大的，然后把每一个细节都画完了，又缩小到那个纸板上的，把它来印成钱了之类的，油墨要找哪儿去买，反正然后他包括画这个比如说假币的每一个部分，他还把不同的部分分给不同的画师去画，每个人只负责一小块，免得你个人画完了噻，即使一个分工表示说你们各自不晓得权谋啊，不担责任啊，可能他对于法律条款的专业呢，啷个把更多的高手拉到这个游戏里头来嘛，然后也包括了说啊，你个人画出来了，你还整一份啊，他再把几个人画的这个假币的图案拼到一起，是吧？然后到2024年3月份，郭峰另外他一起作案的还有一个叫陈江浩的一个人，这几爷子就在我们南充这边，就是把所有就万事俱备之前通风那个意思了，就凑齐了。先是2023年底，在一个什么平台上头看到有那种有人闹得要买假币，好、啊、这儿有买方市场，他们呢有各种噶什么油墨啊、画纸板啊啥子条件，整的差不多了，几爷子些咱们四川南充碰头。哦，所以他最终是实施落地，咱们四川南充还不见得是私人人，反正呢，就在他们以为交易即将要顺利完成的时候，警方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也就他接着搞其他台子的时候，比如说你印假钞行用的特定的纸张，是吧？就不是一般人需要的，你的油墨之类，但有一些早都已经在警方的控制下边了，知道吗？一锅端直接给他拿下，然后真正的觉得让人背脊发凉的是啥子呢？就这哥们儿，哦，对，他是在四川这个重点高中读的书的嘛，是四川人，四川读的高中，又在南充犯的案，最终他把一帮所谓的江湖英雄，打引号的哈，回到南充这儿来，画也画好了，油墨也准备好了，纸张也准备好了，来3-2-1剪裁，咔咔咔一印，我说可以以假乱真，真的不是我们警方一直在监控范围的话，这兄弟整出来的东西还比较祸害到江湖上面好多。由此来说嘎，你说我们原来的一个人才标准叫又红又专，专就是你的专业，你的 IQ， 你的智商，红就是你的品德，你的道德嘎。你回过来看这个兄弟，他要但凡用在正事上头，我如何是吧？你再能不能你去印钞厂上班嘛，也工资也不差呀，是不是嘛？嘎，哎呀，唏嘘感慨呀，今天能不能摆到这儿？稍后是他那边的其他节目。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168160。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来自两位00后向大家问好。
1: 嗯，
0: 下午好。每一次就着重要强调一下自己是00后。
1: 嗯
0: 哼，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事实。
0: 对，这个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
1: 嗯，
0: 你们也不要去质疑，好不好？
1: 是。
0: 谢谢李明分享我的直播哈，大家这个80后朋友们赶紧来到直播间搜索小倩的下午茶。
1: 那为什么一定要80后才能来呢？
0: 因为今天我们两位00后要给大家聊聊80后。
1: 哦，那我们00后怎么懂80后呢？
0: 怎么不懂呢？
1: 嗯，
0: 懂得可多了。
1: 哦，
0: 你身边没有80后吗？
1: 有的。
0: 你同事没有80后吗？
1: 有。
0: 对呀，你家里面亲戚朋友长辈没有80后吗？
1: 嗯，
0: 有。
1: 是，
0: 对不对？人家李点点说：“下午好，我是80后黑粉。”哦，也就是说你是80后，对不对？
1: 你是来提谎的呀？
0: 他说你如果不懂80后，喊你去问他。
1: 哦，
0: 人家本人就是80后。哦，啊，你好00后，
1: 你好呀。
0: 哎，你好。然后那个狂想曲说他是脸皮厚。
2: 哎呦我的妈！
1: 脸皮厚吃得够啊！
0: 欢迎脸皮厚来到直播间吧，好不好？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网络上有很多梗。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90后都在说：“哎呀，我家的那个什么侄儿啊、侄女在问我说啊，你们90后是不是出生于上个世纪的老人家呀？”
1: 可能是吧。
0: 嗯，
1: 因为就是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上小主持的时候，我们班的学生对于我的年龄，我感觉就是他们有那种认知，他会觉得说啊，你好老了。
0: 对呀，90后，你是不是清朝那一代人？你那个时候你有衣服穿吗？你有饭吃吗？
1: 咋没有呢？不然我怎么长大的呢？
0: 然后点点在说啊，这个00后来叫声80后的叔叔。对，现在基本上80后的一些人就是当上了叔叔，
1: 嗯，
0: 什么伯伯之类的，多得不得了了。甚至于90后都有叔叔阿姨伯伯了。
1: 嗯，是
0: 家里面小孩就是刚出生的1岁2岁，
1: 嗯，
0: 会叫人一般都叫来喊叔叔，
1: 对，
0: 喊娘娘，
1: 是，
0: 哎，喊伯伯。
1: 嗯，
0: 点点说他是80后的老登。
1: 嗯，
0: 我觉得不能算呢。
1: 啊，你是老登的话，那00。

0: 后算是中灯了吗？
1: 零零后的中灯了呀，
0: 因为他说八零后是老灯，
1: 那七零后是上古神灯啊。因为最近有看到一个明星的采访说，啊，他们别人说是老灯，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是老灯，我是古灯，然后是上古神灯。点点说，他说我们零零后是小灯。
0: 小灯
1: 啊，
0: 那现在一零后呢？
1: 一零后阿拉丁神灯。
0: 因为就是我们班的同学还在分享，他说老师你给我，我给你看，这是我的妹妹，她才十个月。然后他说他妹妹是25年出生的，我说
1: 25年出生的，不是吗？每一年
0: 对
1: 这个基本上有，或者是这个每个月都有新出生小孩，你没办法。
0: 然后我一想，25年出生的也太小了，就是对，我能理解，就是他们。对我们的这个年纪，对于他们来说没有这种很实感。
1: 对，确实，
0: 对。
1: 点点在说一零后是妈妈的，可能只有四川人才听得懂妈妈的什么意思哈。孔安姐说八零后有的当奶奶，有的小宝还在上幼儿园。对，这个就是结婚早晚以及生育早晚的问题哈。
0: 是，
1: 但是呢，总的来说，仿佛一夜之间，这个八零后这一代人哈，就是从那个啊，在小巷子里头、弄堂里头疯跑的孩子，也是变成了保温杯里面泡泡枸杞呀、然后开始计算一下哎自己的房贷呀、车贷的这一大批的中年人吧。就那些曾经鲜活的记忆碎片的，就像那个老电影的胶片，就是你有时候坐下来跟同事聊天呐，或者你自己一个人独处静处的时候，你慢慢想一想，就那种一帧一帧缓缓的放映，像那个过电影片一样那种感觉，然后串联起八零后与这个我们共和国同步的成长轨迹。确实八零后今年都算应该是往40以上了吧。
0: 哇，一下子
1: 基本上
0: 一下子对于这个数字有了实感哈。
1: 如果是89年的话，应该是37或者37。
0: 37
1: 了啊，然后88年就是38，然后就是39、40，基本上是这一代人了哈。
0: 是，
1: 我当时说实在话，我今天找这个资料的时候，我没有注意，
0: 是
1: 我竟然没有想到80后他们是用过粮票的一代人
0: 哦。
1: 粮票哎，粮票我是从我爷爷奶奶口中就是知道，那些年我买粮票，就是换东西也是那个粮票。
0: 是，
1: 还有在前年了吧，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小巷人家》，里面他们也是靠粮票去这个买肉啊，然后买那些什么大米呀、面粉呀这些的。所以我今天查了这个资料说，八零后是用过粮票的一代人，我真的是有一点点震惊。因为最近还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你好1983》嘛，
0: 哦，
1: 热播，里面好多就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那种回忆，引起了很多八零后的一个共鸣。点点在说，我的同学人家都送孙儿上幼儿园了。
0: 孙儿
1: 八零后的话，今年应该差不多，如果结婚早，就是20出头结婚，然后就生孩子。然后呢，自己的小孩如果结婚的早生孩子，也算是差不多。
0: 对，是。
1: 然后他目前呢是保温杯里面在泡枸杞哈。44岁，他没有用过粮票。八零后。基本上有，就是比如说，七零后用过粮票吗？那我今天查这个资料，真的是用过粮票哎。这个1966年的全国通用的5斤的那个粮票，在这个刚刚卡那个80的时候，真的有用过，因为好多80后童年里面呢，就是有那种就粮票家里面还有。但具体怎么样哈，我们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再好好给大家聊一聊，也欢迎所有的80后朋友们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0: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聊的话题啊，我们来一起这个陪着80后的朋友们回忆一下他们的童年，他们的一个成长轨迹吧。
1: 嗯，
0: 因为有人在说80后这一代人呢的人生啊，唯一不变的就是总是在变。
1: 哦，
0: 在变
1: 啥？
0: 变了又变。
1: 嗯，
0: 你刚刚我说到就是最早的80后，比如说80年出生的那一代，
1: 是
0: 那一年啊，80年那就是那一年的朋友们，他们的童年里头还遇到过粮票。
1: 粮票，
0: 对，就那个时期的话呢，物质条件还不是特别丰富，
1: 是
0: 因为那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年代嘛，这个什么粮票啊、布票啊、邮票，这些好多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才能够看到的一些票证啊，其实在80后最早的那一批童年时代呢，仍然是家家户户生活的一个必需品。
1: 是，
0: 你比如说这个1983年浙江的省的一个布票，现在呢是收藏在永康市的博物馆，还有1983年河南省这个漯河市的一市斤流动的石油票，现在呢也是收藏在这个当地的博物馆里头的哈。
1: 是，
0: 就是看起来真的很有年代感哈。
1: 没错，
0: 这个换布的，你看就换布的，然后换啥的是换啥的，
1: 是，
0: 就你拿这个你才能就是去买，可拿钱还买不着。
1: 是，
0: 就那个时候孩子盼望的是啥呢？就是过年的时候能够穿上新的衣裳。
1: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期盼着过年能穿一身新衣裳。
0: 你现在已经财务自由了，宝贝，你还在期盼你过年能穿上新衣裳？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种。

0: 有仪式感吧，就觉得说在过年的时候，就是从头到尾要穿一身
1: 新
0: 的，对对对，
1: 寓意着新年新气象嘛。
0: 嗯，是。
1: 那个时候呢，是因为说实在话，就是物质条件比较匮乏，可能一年四季穿不上新衣服。
0: 是。
1: 好多小朋友我都知道，那些就比如说会穿哥哥姐姐就是这个穿剩下来的，然后比如说哥哥的给弟弟穿，
0: 是
1: 姐姐的给妹妹穿，甚至于不局限于性别，
0: 是
1: 姐姐的还拿给弟弟穿，然后哥哥的又拿给妹妹穿。好多好多这种哈，就一件衣服可以好多个小孩这样穿下来，
0: 是，
1: 所以他们就很期盼在过年的时候就哎那就能够爸爸妈妈给我买个这个新衣裳，哎我要去村里头啊，我要去这个院子里头啊，给大家炫耀一下，
0: 是，
1: 对，你看棍儿哥就在说，他说他收藏了好多粮票，
0: 哦，
1: 不求升值就留个啊纪念，
0: 是，
1: 对，王大叔说有个洋车子，什么洋车子呀，然后那个时候小孩他指望就过年穿新衣服，然后也指望说哎能够吃那个大白兔奶糖，
0: 哇，小的时候吃的大白兔奶糖真的太好吃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
1: 那个味儿了，
0: 对，经济上面稍微的宽裕一点了之后，但是好像也不怎么喜欢吃那些东西了，
1: 找不到那个感觉了，
0: 是
1: 因为你吃的东西太多了，以前糖还是比较稀缺的嘛，就可能吃点糖哇甜到心里头了，现在啥都糖了，还要控糖呢，
0: 对，
1: 哦他说是自行车，
0: 哦自行车，
1: 哦那个时候有自行车的家庭那算是很好条件的家庭了，那个时候孩子们就零食也种类也比较少，
0: 是，
1: 然后我记得就那个爆米花，然后我看就今年过年正月间的时候，我们那个下面小区外面还有一个老爷爷拿那个爆米花，
0: 哦老式的那种，
1: 就是那个黑黢黢的一个圆圆的那种，然后摇摇摇呀蹦，
0: 哎我记得在前两年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经常有刷的，但是
1: 很流行，
0: 在我的小时候的印象当中好像没有见过这种食物，哎
1: 没有见过食物，哎我刚好就是在这
0: 边蛮有意思的哈，
1: 就用见我就见到了，好像宽处情他说小倩说正儿八经的哈，怎么才能够锻炼自己的口才，来报我们的班儿，我们小主持培训班面向广大想要锻炼口才的朋友们，
0: 是
1: 这个招生啊，我们的春季班秋季班寒暑假班都存在的哈，如果你想给自己小孩报呢你就来找我们，想给自己报呢也可以来找我们，
0: 是
1: 没关系的啊王大叔说那个时候还有供销社啊，对，供销社这也是一个非常古早的名字啦，
0: 是，
1: 然后冠哥说哎呀还记得小的时候啊，邻居结婚呐，抢半天抢了一颗糖，全是花生瓜子儿。
0: 哎呀，
1: 你能够抢到花生瓜子儿，我觉得还是很不错了。因为那个花生瓜子儿它也是这个很不容易才买得到的，因为那个确实哈，然后棍儿哥给向宽处行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去做半年的销售，一哈那个口才就连出来了。啊，真的吗？向宽处行的说，你问谁真的吗？你问我们有这个小主持人培训班是真的吗？还是说？你去当销售就把这个口才练出来是真的吗？你得说清楚我才能回答你哈。但以前的这个80后童年哈，就是吃爆米花呢，就是用那个黑黢黢的那个爆米花嘣的一声炸出来，
0: 是，
1: 然后吃那个冰棍呢就好多是那个小木箱子里头裹个棉被把它包起来，完了之后呢放那种3分钱一个的白糖冰棍，
0: 哇，
1: 没有奶油，
0: 是，
1: 也没有什么巧克力之类的，
0: 对，还记得就是
1: 没有牛奶，
0: 以前读小学的时候很喜欢吃的那种冰袋里面的什么削冰大冰，对，全是那种
1: 碎冰，
0: 全是那种含有很多那种色素的一些饮料哈，
1: 但你觉得很好喝，
0: 对，那个时候觉得很好吃，包括以前还很喜欢买那个那个叫啥子螺丝啊还是啥子东西，
1: 就类似于的一个零食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辣条是不是，
0: 不是，是一个吃的
1: 冬条吗，
0: 什么像什么什么萝卜干一样的那种，那种前层一条长丝丝的那些哈，有点酸酸的
1: 那种哈，他是向宽处行在问我是真的，我们这有小主持人培训班，
0: 是的，可以私信小倩的这个下午茶的
1: 对
0: 账号哈，
1: 哎完了之后我把那个报名电话发给你，你报名就可以了，
0: 是，
1: 哦瑞宝说那是无花果，
0: 哦无花果呀，
1: 对
0: sorry，Reebok
1: 给你说那是无花果
0: 啊，对，
1: 是那个萝卜，
0: 是不是那个也挺好吃的，然后就是里边吃完了之后，它那个袋装的里边还有一张那种类似于那种下象棋还是五子棋的一个那种像地图一样的东西，对对对，
1: 这哎我们俩不是00后吗？你怎么？
0: 00后怎么就没见过这种东西呢？
1: 哎，有的，有的，
0: 是刚好00年出生的。
1: 对，瑞宝说对的，他说就是那个玩意儿，
0: 是的
1: 啊，它叫无花果，
0: 无花果，
1: 可能80后应该往后才能够遇到这种了哈。其实。

0: 除了吃的之外呢，住的条件的话，八零后那一代也是比较朴素的。在城市里头呢，这个大多数八零后童年的家，基本上如果是城里头哈，很多是那种单位
1: 哦
0: 分配的那种公房，
1: 嗯，
0: 什么筒子楼，然后一长串的走廊，然后串联起十几户人家，
1: 是
0: 什么厕所啊、厨房，基本上都是公用的。
1: 嗯，
0: 我看《想象人家》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觉得好有意思。
1: 嗯，
0: 还有烟火气，然后比如说每到了这个饭点儿，你那个走廊里面就飘荡着你各家各味的那种油烟味儿。
1: 嗯，
0: 每家每户的那饭菜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是，
0: 然后你小孩子们的话呢，基本上就可以串门儿去蹭菜嘛。还有那个时候，好像大家喜欢分享。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什么，
1: 哦、
0: 我就会把那个分给你，
1: 是
0: 给你端一碗起。
1: 对，
0: 完之后你就会，比如说我端一碗给你去，我回来的时候我不会空着碗回来。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是来一起就是回忆分享一下80后啊他们的这个童年以及他们的人生的这个成长轨迹哈。
1: 嗯，
0: 所以各位80后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当然除了80后90后也可以。刚刚还有人在问，咦，00后我可以来聊？
1: 可以，
0: 我跟钟玲我们俩主持人都是00后呢，我们不是在聊吗？
1: 嗯，
0: 怕什么呢？
1: 嗯，
0: 然后还有人在说，李点点说，哦，主持人都是00后，对，所有的主持人都是00后，
1: 其他人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俩是，
0: 那我们俩那确实是哈，那不能说。王大叔在我分享说，生产队这个词儿呢，奶奶那一辈就是要还在讲，
1: 嗯，
0: 要么都说，哎，我们那个生产队哈，我们是一个队嘞，
1: 是，
0: 就是有时候你看以前我们做那个节目的时候，主播忙，每次打电话来说啊，我们那个生产队，然后我都得问他到底是啊哪个村儿，
1: 哪个队儿
0: 、
1: 哦，是，
0: 要不然他一直说我们原来的什么生产队，我根本就帮他问不了。
1: 是
0: 这个词儿的话呢，哎，也是比较熟悉哈。
1: 是，
0: 然后棍儿哥说啊，挣工分儿。挣工分也不是专属于80后的，是吧？是吧？
1: 嗯，
0: 我们现在也在挣工分，
1: 没错，
0: 我们每个月都要统计工分。这个不是一个什么专属的一个词哈，啊，然后呢，这个刚刚分享到说80后的童年里头啊，就是夏天怎么过啊，冬天又怎么过？
1: 嗯，
0: 冬天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很冷的情况之下，基本上80后的童年里头，冬天取暖就是靠煤炉，
1: 煤炉，
0: 对，
1: 嗯，
0: 那个炉子上呢，而且永远都要怎么样呢？坐着
1: 烧一
0: 壶
1: 水。
0: 对，他要一直有一壶水在那儿，因为怕浪费嘛。
1: 是，
0: 如果你有一壶水在那儿烧着嘛，哎，就是这个倒的那个温水瓶里头，
1: 嗯，
0: 完之后你再添上一壶，
1: 嗯，
0: 因为他们好像那个煤炉是不能熄的。
1: 哦，为什么？
0: 它好像是蜂窝煤。

0: 不行，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有这个方面常识的哈。
1: 嗯，
0: 李点点说啊，这个八零后小时候是非常幸福的，虽然那个时候呢，一个星期啊，就是可能才吃一回那个肉，
1: 哦，
0: 一个星期吃一回肉，家庭也是还是不错了。
1: 嗯，
0: 好多人就是要到过年或者是半年才能吃得上一回呢。对吧，
1: 是，所以就是一对比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蛮幸福的，
0: 非常幸福了，我们不再为这个吃啊这个穿而发愁了。
1: 嗯，
0: 王大叔说生产队的时候呢有立时机器带个水泵浇地啊，这玩意儿我确实听都没听过哈。小姚在说啊，喜欢小千姐姐和钟灵姐姐啊，我们也喜欢你。棍儿哥说当时是取暖靠抖，取暖靠抖。你能把自己抖热乎啊，或者你到院子里头去跑几圈是不是。点点说这个夏天吃冰糕呢会拿瓶子去那个井里面装点水，
1: 哦，
0: 然后放上两颗糖精，
1: 嗯，
0: 哦，然后就是喝起来就会冰冰凉凉的感觉，对不对？
1: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做过那个，嗯，就是以前不是就是买了冰箱之后，然后家里面会去买那种一格一格的那个冻冰块嘛。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会给它烧成那个热水，
0: 啊，
1: 然后再给它放一点糖，然后让它冷却了之后，然后再放进冰箱里给它冻起来。然后
0: 它古早的冰糕吧。
1: 对，然后它冻了之后就是有一点点甜甜的。
0: 嗯，
1: 哦，我的记忆当中小时候有干过这事儿啊，
0: 因为好玩。现在小朋友也干，
1: 哦，
0: 而且模具还不一样，
1: 是
0: 像什么什么小老虎啊，兔子啊那些。
1: 是以前就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冰块，
0: 对对对对，
1: 啊，那种。
0: 平安医生说，我们小时候呢，一个月吃一回肉，
1: 嗯，
0: 啊，你看你一个月吃回肉，刚刚有朋友他一个星期啊才吃一回肉，
1: 嗯，
0: 然后。那个金章说你们改场的跟我们藏里头不一样啊，我不是改场的，我们刚刚是在分享。然后有那个去城啊改名了哈，
1: 嗯，
0: 他说他是用肉票买猪肉的，
1: 哦，
0: 所以你看还是经历过什么肉票粮票啊布票那些，嗯，
1: 是
0: 点点说啊，这个小时候蜂窝煤差点没把我呛死，
1: 哎呀，
0: 所以那个用蜂窝煤
1: 要开窗通风啊，
0: 哎，包括这个煤之类的哈，
1: 嗯，
0: 煤炭也是要开窗通风的，一定要啊，不能够说哎门窗紧闭，这个真的是容易出事儿的。
1: 是，
0: 然后 CH 说呢，我用汤婆子取暖。
1: 汤婆子是什么？
0: 应该是就古代的一个说法
1: 哦，
0: 就类似于热水袋
1: 啊。
0: 热水袋是不是就叫汤婆子？
1: 哦，
0: 然后把开水放进去，然后放被窝里头，
1: 嗯，
0: 然后让被窝那么不会那么冷。
1: 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看那个，嗯，就是祖祖烤过那个叫啥来活儿哈，
0: 啊，活儿
1: 四川话说的活儿。
0: 哦，我知道。我之前去资中采访过的时候，有梦到是看到过，
1: 是
0: 他们提了一个像那个铁丝网下面有个圆圆的，
1: 嗯，
0: 然后就这样一直拿着提着走，是不是？
1: 哦，不是，
0: 那不是吗？
1: 我们是放在地上的，它是那种竹编的，
0: 哦，
1: 竹编的，对，然后它里边就会放那种炭啥的，对，然后就是用来烤丝啊、烤酒啊那些，
0: 对。然后点点说，你居然零零后都晓得，零零后那也是到乡下去。采访过下过基层的朋友们，我们是融入了群众，我们的群众当中，我们都是群众哈，哪个都没见过，我是见过的哈，
1: 嗯，
0: 你不能说零零后都没见过东西，难道我们不是想把都记吗？哎，我们以前做记者的时候，
1: 嗯，
0: 跋山涉水，这个下乡串街走小巷，
1: 嗯，
0: 啥都走的哈。
1: 是，
0: 你以为我们用脚不丈量过这些土地的哈？都见到过的好吧？采访过这些老爷爷老婆婆们的，
1: 嗯。
0: 然后平安医生说，六零后用肉票吗？哦，用肉票才能买到这个肉，是这个意思吗？我没理解错的话。
1: 嗯，
0: 经常说我们是天天牛肉面，哦哟，你不说好好天天牛肉面。
1: 日子过得可以，
0: 说老实话，现在我们这个水平，我都不敢天天牛肉面。我昨天吃了牛肉面，我今天都得非得去吃顿稀饭啊、包子啥的。天天一顿牛肉面，你这个生活有点奢侈
1: 啊。确实还不错了哈。
0: 是，点点就说哦。对，竹子编的，里面有个胆，嗯，
1: 是
0: 装着那个坛花，
1: 对，
0: 可能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
1: 花儿，
0: 我之前去资中采访的时候，他们拿的就是那个，就是可以拿着走的，反正也是一个拱形的一个圆的那个东西，里面也是装的碳，
1: 哦，嗯，
0: 但我可能还是有点相似吧，比较类似哈。
1: 嗯，
0: 然后王大叔说，第一代洛阳的链条拖拉机，不知道，不太清楚，我这个确实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外了哈。金娇在说，早知道你们那么老虎啊，来我们厂里头请你们吃牛肉面呢，你给我们端两碗都没点三来呀，我们也不介意哈。

0: 0290-82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节目聊到的话题是关于80后啊，他们的这个过去童年，包括他们的人生的成长轨迹哈，主要是来一波回忆杀吧。
1: 是，
0: 作为两位00后主持人，给大家讲一讲80后他们的那个童年以及这个少年时代哈。你看有人在回忆啊，这个棍儿哥说那个时候车马慢，一生只爱一个人，因为点点说嘛，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就什么通信呐、基本上靠写信，靠啥的哈。对，80后的学生时代呢，人与人之间联系基本上就是靠纸和笔。
1: 是，
0: 然后好多女生的书包里面都藏着那种什么花花绿绿的信纸，然后呢有那种若有若无的香气。写信的话基本固定格式就是什么见字如面呐、然后结尾毕竟是此致敬礼或者是遥祝安好。然后这个信的话你寄出去哈，基本上如果近的话，少的话就3-5天。
1: 是，
0: 然后时间久一点的话可能一周，甚至于说这个一来一回大概半个月就过去了。但是你想这种等待，你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期盼着，哎，我哪天能够收到他的回信啊，
1: 是，
0: 或者我哪一天能够收到谁给我的来信啊。从邮递员的那个手里面接过信件时那种心跳就格外真实。是你每次看到邮递员过家门，
1: 哇，特别期待哈、
0: 是不是我的信就来了。
1: 对
0: 啊，点点在说带信呢就是喊人带话。人楼来信
1: 呀，
0: 是这个意思啊。
1: 哇，没想到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也干过这事儿哈。
0: 啊，对。然后这个沈烈浩说，虽会儿呼会儿喘呼机是九几年八几年也有，只是可能你那儿没有咋那个流行而已，好不好？还是有，好不好？这个八大叔那个王大叔说91年就有那个 BBBB 机了，是不是？有啦。好多人都在说这个回忆的过去。对，就是还有一个除了写信之后往后走就是明信片了。
1: 明信片，
0: 对，明信片就开始有了。然后我记得89年之后吧，然后90年可能左右就开始有那个什么，就是很多学校门口文具店，就什么明信片，什么风景的呀，卡通的呀，明星的就开始慢慢的就有了。
1: 是，
0: 好多人就花好久好久攒的钱去买一个，然后写给就是同学嘛，或者是好朋友，甚至一些啊这个心仪的暗恋对象的啥的，特别有哈。然后点点说80几年是大哥大万元户才会有的，你看吧，其实80几年也有了。
1: 是，
0: 对。然后棍哥再给我们分享，他说你能想象吗？我一个00后还有笔友哦，还是有哎，广西的大表妹
1: 哦，
0: 高中大学每年都能够收到一个陌生的礼物
1: 哦。
0: 你不是00后有，10后人家也有笔友。我记得那个我侄儿他们就是高中的时候，他有那个就是大学的笔友呢，就是有那种大学生好像是去。

0: 高中学校类似于那种演讲嘛，
1: 嗯，
0: 然后就会鼓励他们好好考试啥的，然后就成为了一些笔友。
1: 哦，
0: 然后点点说他们那个时候最喜欢的是港台明星，对，
1: 嗯，
0: 这个非常风靡，
1: 对，
0: 嗯，然后就是刚刚提到有人提到点到题了哈，就是那个寻呼机嘛，
1: 是
0: 啊，基本上也是在80后出现了之后呢，就让通讯呢就方便了一大截，不会再人肉带信了。
1: 嗯
0: 啊，你给那个村的那个啥子给我带个寻过去啊，嗯，我们这儿又是要这个过九线啊，顶到哪天哪天日子，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可能就是带回去之后，然后这个人知道可能要不就是一天要不就是两天，你人肉带信肯定就是这样了噻，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白条先生说我有10多年的一个网友了，16、17年了，你还在联系啊，
1: 哇，这感情应该蛮深的哈。
0: 哦，对，那个时候有传呼机，好像都是别在腰间或者塞在包里的。
1: 是，
0: 如果有人呼叫你的话，他们滴滴滴，
1: 对，
0: 就显示一个号码。
1: 是，
0: 但好像不能用那个传呼机去回。
1: 不能，你要去找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跟他说让他给你呼多少多少多少，然后才能够接得过去哈。
0: 哦，也就是他只是一个通知你有人找你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对对对，因为你要去找那个传呼台的那个话务员嘛。
0: 哦，
1: 对，是这样的。
0: 好，这个叫 BP 机哈，
1: 嗯，
0: 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有的话，就非常有面子。
1: 嗯，
0: 像刚刚有人说，好像是那个万元户才可以的。
1: 哦，
0: 然后后面吧，往后走，最早就是那个摩托罗拉的一个数字机。
1: 嗯，
0: 就也是显示暗号，然后传呼台是一个这个中转站。
1: 嗯，
0: 什么什么你好，请呼什么什么什么的。
1: 是，
0: 那个时候好多人因为那个传呼台的一些话务员的声音很好听，
1: 嗯，
0: 好多人还喜欢上那种传呼员的声音。然后后来就出了什么汉字机，
1: 嗯，
0: 就能够显示文字信息嘛，
1: 哦，
0: 就简短的文字，你比如说什么劳地方见呐，啊，几月几号怎么怎么的，
1: 是，
0: 还有那个时候发明的一些暗语，
1: 哦，
0: 520代表我爱你，哇，嗯，也就是现在好多就是以前玩剩下的呀，
1: 是
0: 啊，880抱抱你，
1: 对，886啥的这些玩意儿，
0: 哦，
1: 哎。
0: 也就是说这些聊天数字密码最初来历是80后这一代人弄出来的哟，
1: 所以呢这个潮流啊，
0: 嗯，
1: 就是一个这个熏灰啊，
0: 是，
1: 对，
0: 然后那个我看谁在质疑我们哈，独行真客说你是几零后呢，知道这么清楚，我们查了资料的，我们做节目我们不查资料，我们在这信口雌黄，
1: 嗯，我们是00后
0: 啊对，点点说52013 1314，哦，知道我爱你一生一世，这个也是那个暗语嘛。
1: 嗯，
0: 然后他说传呼机，我97年用过啊，97年用过传呼机吗？97年那个时候还有传呼机吗？
1: 我没有见过，
0: 我们俩确实也不太清楚。
1: 对，
0: 他说，哎，我还以为你亲身经历过嘞，没有，我们查一些资料，
1: 嗯，
0: 有。然后白杨先生说有，97年还有传呼机。然后90年代中后期的话，那个大哥大就出现了。我记得我以前就看那个电影的港片里头，
1: 嗯，
0: 就是周润发、刘德华演的那个大佬嘛，
1: 是
0: 一个很大的黑色的一个砖头，
1: 嗯，
0: 那玩意儿就叫大哥大，
1: 是
0: 好大一个哟。
1: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那个港剧里边吧，特别多，
0: 对，
1: 嗯，然后就觉得哇，他们拿着那个大哥大感觉好酷啊，
0: 而且还要一个专门的那个小弟帮他拿那个大哥大，啊，
1: 对，
0: 他自己是不拿的，
1: 对，
0: 点点在跟我们讲，因为传呼机是在0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的，
1: 哦，
0: 就是我没有用过，
1: 是没用过，
0: 王大叔说那个大哥大之后呢就是小灵通了，嗯，
1: 对，小灵通，
0: 对，其实真正意义的手机应该是那个 GSM 手机，
1: 嗯，
0: 就在90年代末开始普及，比如诺基亚呀，
1: 嗯，
0: 什么刚刚说的摩托罗拉，
1: 对，
0: 爱立信三大品牌基本是瓜分了市场的哈，
1: 嗯，
0: 但现在他们好像已经不在了，
1: 嗯，基本上好像没怎么看到了，
0: 嗯，掌中宝这些我估计好多80后应该能够记住这些名字吧，
1: 哎呀，
0: 嗯，然后现在的话呢价格也比较便宜了，
1: 嗯，
0: 现在大家都能够用得起这个手机了嘛，
1: 是，
0: 然后有就是我记得好现在好像几百块手机都有了，
1: 嗯，
0: 一些智能的哈，
1: 是，
0: 当时的手机呢大概就是两个功能，
1: 嗯，
0: 一个打电话一个发短信，
1: 没错，
0: 那个短信还要1毛钱一条，
1: 现在很多如果说没有那个套餐里边带有的话它也是1毛钱，
0: 哦，也是1毛钱哈，那个时候好像最多只能发70多个字，
1: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打电话哈，就感觉好像蛮贵的，
0: 蛮贵，
1: 对，但是现在有很多套餐里边直接跟你说包几百分钟，
0: 你打都打不完，
1: 对，
0: 对，然后你看真客和 Rebound 都在说啊，这个大哥大那个时候10000多一个，
1: 哦，
0: 好贵，
1: 是，
0: 现在我都买不起，对，然后 有这个王大叔说诺基亚顶用摔不坏，我也记得诺基亚非常能好用，
1: 嗯，
0: 特别特别好用哈。
1: 是，
0: 然后呢，当时只能用短信的话有。

0: 有个妙用是表白，好像当时打电话也是一分钟多少钱，
1: 是反正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哈。对对对对，
0: 大家可能就基本上就是短信来发送，然后字要编辑的就是少一些些，
1: 对，就是反复的修改，反复的修改
0: 啊。对对对，真客说你不晓得，相当于刚刚就是刚刚提到那个万元的大哥大，
1: 是
0: 现在人民币和物价对比的话，当时现在去买一台要10几万，那更买不起了。
1: 那确实挺贵的哈，
0: 那
1: 在那个年代来看的话确实
0: 太可怕，现在看是10几万一台我也买不起。还有就是80后家里面后期的话有那个家电，家电大概是在90年代末吧，然后最老的80后呢大概就19岁左右，
1: 是
0: 家里面有一台配置普通的联想或者是方正台式机的话呢，这个售价也非常昂贵，
1: 是
0: 基本上也
1: 家庭条件已经算是很好了，
0: 基本上也是这个上万了。
1: 对，
0: 然后如果在学校你用就是上那个什么那个是叫什么微机课
1: 哦，
0: 用电脑的话你要穿鞋套。
1: 哎，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对，也要穿鞋套。
0: 我也是，也要穿鞋套的。
1: 是，
0: 基本上那个学校里头那个机房吧，就是80后接触互联网第一站了。然后打字的话，那个时候好多人学的是五笔，
1: 五笔
0: 字形输入法。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个姐姐，她就是用的五笔。
1: 我知道了，
0: 记不记得？
1: 哦，我记得。
0: 当时让我帮她把那个五笔这个就是调出来。
1: 是。
0: 我当时说哇，好牛啊，
1: 好厉害，是不是？
0: 结果人家是80后的必备技能。我以为她是偷偷练习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你知道吗一个技能？
1: 是。
0: 结果搞半天是80后的一个通用技能哈。然后90年代末的话，那个电脑游戏又开始兴起了。那个时候80后基本上。最早的就是19岁了，
1: 是
0: 什么《仙剑奇侠传》呐？这个我知道，我都看过
1: 啊。
0: 然后
1: 你是不是00后？
0: 哎，我00后不能看老剧吗？可以好不好？
1: 是
0: 点点说，你看五笔要背字根，我真没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然后对，还有他们以前80后喜欢打的那个游戏，什么《红色警戒》
1: 哦，
0: 《帝国时代》
1: 《
0: 星际争霸》
1: 哎呀。
0: 这些可能是那个时候的男生们就是
1: 喜欢的一些游戏，
0: 翻墙都要出去网吧
1: 是
0: 打的一些游戏吧。然后还有那个时候的，就是刚刚有人说他们那个时候最喜欢的是港台的明星嘛。
1: 对，
0: 当时的香港电影也是在内地传播的。
1: 哇，以前就是还要租碟子才能看到的这些，
0: 对，比如周星驰的呀，成龙的呀，
1: 是
0: 啊，周润发的呀，
1: 对，
0: 还有那个林正英的什么僵尸片。
1: 哇塞，对，小的时候又爱看吧，就是又爱又菜，
0: 对。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在80后那一代年轻人里面疯传了，
1: 是，
0: 然后这个蕊爆说魔兽哦，是一个游戏吗？
1: 啊，也许吧，
0: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猜的。好，然后还有我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叫《渴望》，
1: 哦，
0: 是我妈妈以前很喜欢看的。
1: 哦，
0: 《还珠格格》是我们那个就后面慢慢的就看，因为《还珠格》有好几部嘛。
1: 嗯，
0: 是，对对对，
1: 以前就是湖南卫视每到暑假的时候都会播哈。
0: 对对，其实80后呢，有人在戏称他们是被时代推着跑的一代。
1: 哦，
0: 对，因为确实他们的更新换代很快。
1: 嗯，
0: 你看从什么大哥大呀，包括从刚刚提到的那些什么自行车啊，三八杠啊，
1: 是
0: 到后面慢慢的好多好东西都不太一样，
1: 是
0: 然后从开始的书信，然后到可以就直接短信秒回，
1: 是
0: 然后从那个五笔字形的输入到26宫格那什么就是我们的拼音输入，
1: 是
0: 然后到后面的这个语音输入，基本上80后吧是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就是变化最快的30年，真的就是他们的飞驰人生，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总是在变，什么都在变，
1: 是
0: 似乎没有尽头。好多小朋友就是在80后小学或者初中写过的一些科幻作文，什么自动驾驶啊，汽车上天呐，什么机器人仆人什么的。
1: 哎呀，我感觉就是以后这些基本上能够看得见吧，感觉
0: 现在基本上都看见了，
1: 对对对，都能看得见。自动驾驶啊，包括现在市面上也有啊，
0: 很多人啊，就当时他们的苦练的这个五笔字形也是被拼音输入法 AI 输入法取代了，省吃俭用的一些随身听 MP3，
1: 哇。
0: 也慢慢的什么 AP4 就把它给淘汰了，
1: 对，
0: 什么什么什么，好像最大的经验，我估计80后人生最大的经验就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什么都会变的，
1: 是。
0: 但在那个年代呢，最开始是物质匮乏，也教会了他们珍惜，
1: 是，
0: 所以他们也是就是最学会这个珍惜的一代，但现在哈，80后已经成为了一个中间的力量了，
1: 是，没错，
0: 很多人都结婚生子，背负一些东西了，但是呢，他们精神上还是从没老去。
1: 没错，
0: 一代一代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你像我们过几年，我觉得我们也没老，只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10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来关注到演员黄晓明，现在就不能叫黄晓明了，
1: 叫什么？
0: 得加一个后缀了，黄博士。
1: 黄博改一下子改成另一个演员了，不是啊？黄博士，
0: 得多加一个字啊。
1: 对，
0: 说经过一年的备考，二战博士的演员黄晓明也是成功上岸了。就在前几天，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的名录，在名单当中呢，黄晓明以总成绩271.34分的成绩，成为了今年上戏艺术管理和这个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
1: 那对此黄晓明回应表示，谢谢大家，其实我很紧张。在2025年，黄晓明的名字呢首次出现在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研究生复试名单中，报考研究方向同为艺术管理戏剧策划。那他以本科同等学历本科直博身份进行报考，义务成绩呢89分进入复试，但在同年的6月公布的拟录取名单中，黄晓明遗憾落榜，该专业呢仅录取一个人。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呀，黄晓明回应称明年再战。
0: 他说的明年就是今年嘛，2026年哈，
1: 因为25年已经考过一次了。
0: 他透露说自己呢是近一年几乎没有接戏，没有好角色呢宁可休息，就推掉了所有的影视邀约和综艺的资源，专心备考。那么对于自己如此的执着于考博呢，他在采访当中也多次表示说想做家里边的第一个博士生。
1: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方向也算是不错的，就是作为一个前进的动力嘛，对吧？说自己的家族里边还没有就是有一个博士的，自己想要做家里的第一个博士，这样的想法呢就可以督促自己前进，督促自己去考上。那确实也考上了，真的还是非常的不错啊。那现年48岁的黄晓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出道多年，演出过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包括有《大汉天子》《神雕侠侣》《中国合伙人》等等，并且呢曾获得金鸡奖、百花奖等重要奖项。
0: 是这一两年啊，这个演艺圈呢也是多位明星艺人考博，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你比如说这个演员靳东哈，他也是在24年就已经考入了中戏的博士生，专业方向呢是戏剧和影视高峰作品研究。那么同年，演员林更新也是参加了上海戏剧学院2024年博士研究生的考试，并以复试总分第二的成绩被录取了。
1: 是的。

他的专业方向为戏剧影视表演创作。25年呢，音乐剧演员阿云嘎考入到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与影视专业博士，与靳东同属一个专业一个研究中心。这一年和黄晓明同期报考的演员金世佳，那同时呢也成功的考上了上戏表导演创作方向博士。那在25年的时候嘛，黄晓明遗憾落榜，因为金世佳上了。不过呢26年他经过了一年的努力，也成功的上岸。

0: 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位，这个是说他是演员呢，还是说歌手，还是说主持人？
1: 主持人呢，他一般前缀都是主持人。
0: 他的热点事件和他相关，应该给大家一个称呼，歌手谢娜。说他开演唱会嘛，他的争议也挺大的。
1: 是的，
0: 虽然争议大，但是卖票是卖的真的快呀。
1: 嗯，那在近日呢，主持人谢娜官宣即将开启全国巡回演唱会，相关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全网的热议啊。那么在6月11号呢，谢娜北京演唱会2点准时开票，开售之后呢，门票一下子就售罄了，人气也确实是比较高啊，争议也大，人气也高。
0: 对的，这个演唱会呢是7月11号开唱嘛，票价呢是380到1180这个区间哈，开始预售啊，秒没。有网友认为说，这个谢娜并不是专业的歌手，开巡回演唱会让专业歌手的努力显得不值一提。当然，也有网友表示说，在谢娜演唱会上能看到很多明星嘉宾，物有所值。
1: 嗯，那此事呢也进一步引发大众对跨界演唱会的一些相关讨论。不少的网友发现，如今越来越多非专业人士跨界开唱，举办一些巡回演唱会啊，有演员对吧？有主持人，还有就是。就不是歌手的嘛，
0: 还有相声演员。
1: 对，那部分的网友提出质疑，跨界演出难免有收割粉丝红利之嫌。另一部分网友则表示，只要自身具备歌唱的能力，举办巡演呢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是哈，在他卖门票的这一天呢，多个词条也登上了热搜。虽然说票卖得很快，但是掉粉这个话题呢，同样是冲上了热搜。根据第三方的数据显示呢，说张杰谢娜视频号啊，最近呢是持续掉粉，近30天，张杰掉粉了6.5万，谢娜掉粉10000多。
1: 嗯，是的，那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争议呢，可能还会持续。不过呢，可能各也有各的看法。这开演唱会到底能不能行呢？最近啊，有朋友又开始问谁了？问这个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朋友，就比如说王蒙。
0: 王蒙他可是运动员。
1: 对呀、啊，运动员。那他怎么回应的呢？我们来关注到啊，王蒙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被问乘风2026结束的时候啊，之后呢有没有开演唱会的计划，他是这样回答的。
0: 他说，你要有人，你能卖得出去票，我就开，有人买那就开，先征集，如果说没有人想看愿意看，卖不出去，那开了也没用。
1: 嗯，他这个说法还是比较清醒啊，感觉
0: 纯在调侃提问者了。
1: 嗯，是
0: 因为他的歌唱这种技艺啊，在这个浪姐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啊。
1: 是，那大家去的话可能也是想要看看他能够唱出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或者是看看有没有请到其他的一些嘉宾吧。
0: 纯粹就图一乐吧。
1: 嗯，
0: 接着再来关注到一位专业歌手啊，这个可以用专业的字眼来冠了啊。
1: 嗯，
0: 胡彦斌最近呢，他也回应了一个争议，被网友称呢情商回应的比较高。因为最近呢，胡彦斌被问说如何看待专业的乐评人和观众对自己的演唱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的一个趋势。
1: 怎么会呈现两极分化呢？我觉得应该统一觉得他演唱功底很好才对吧？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0: 因为我们是业余的嘛。
1: 哦，对，因为我觉得他唱歌真的很好听，大概是这样表示的，可能讨论就等于是热度，所以呢只要甲方爸爸们开心就好。如果在专业上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声音，不一样的反馈，对我都是很好的开拓思维方式，可以让我听到观众真的声音以及照镜子的样子。
0: 嗯，面对各种开场破音以及歌曲改编引发的大力出奇迹的争议，他也没有回避，反而强调说音乐本身立得住才是根本，如果说音乐的质量过硬，适度

0: 的玩梗或颠覆性的改编，或许也能增加到一些趣味性。如果说音乐本来你就站不住脚，玩梗那么才会翻车了。
1: 同时他也承认演唱现场存在一些瑕疵，但他也认为这种真实感比机械的完美更具有感染力。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来关注到一部剧啊，这个莫离，它的名字叫做开播了。里边呢，白鹿迷人，成为帅翻哈，而且这个董洁演的太后呢，她的出场也是惊艳到了一众观众。
1: 哇，没想到董洁都是到了演太后的时间了、
0: 年纪到了，
1: 年纪了。那么最近呢，这个相关的综艺争议呢此起彼伏，那白鹿呢可能最近的这个日子也不算是特别好过，但他目前还没有回应相关的一些争议。那么这边啊，新剧就上了《莫离》这部剧哈。那么很多的朋友说这个时候推出新剧会不会是一个冒险的一步呢？但是确实也更加的有关注度了。那这部剧呢，其实很多朋友看了一两集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因为大家看这部剧的初始设定似乎没有什么新鲜的，和男主先结婚后相爱，没人管的女主与没人待见的男主携手逆袭这样的一个故事，比较的老套，这样看起来，
0: 名利双收嘛，确实呢，这个之前的一些古偶过去过来，他的套路招式呢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莫离呢和之前的那些作品呢是有些许的区别的，
1: 是的，因为他在央视播出啊，这部剧那被央视严选的话，应该他的质感是没得说。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开局就高能，每次看到这个女主啊看似柔柔弱弱的，实则呢深藏不露啊，想要就得到啊，简直是一个女主的一个爽人的一个人设了。那么这部剧里叶离由白鹿饰演，便是这种极致设定的一个角色，开场的三大难题呢就被她给化解下来，又精彩又解气。
0: 这个难题第一个呢就是换婚啊，在这个剧情当中，叶离呢原本是要嫁给这个离王的，但是没想成这个叶离落魄，离王呢又不愿意娶她了，解除了婚约，就娶了叶家的另外一个女儿，而她的这个夫婿呢也成了这个罪臣之家的瘸子定王啊，就是程磊饰演的这个角色了。
1: 那么叶离同样的，他也是被他的父亲送到山上整整八年的时间，本来是年龄到了只有成亲才能够下山，那么离王背弃，定王接手，虽然是如愿的下山了，但是呢这个嫁给定王任谁看好像都不太有这个未来的感觉啊。但是呢也确实没有人替叶离去争啊，他的父亲与之八年未见了，但是叶离回府之后呢整整两个月都没有见过，也没有露过面，而他的这个继母更是用尽手段跟叶离换婚的呀，确实就是继母的女儿了。爹不疼娘不爱怎么办呢？这个天崩开局啊，也不影响叶离自己替自己去争一争了。
0: 是的，化解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丢匾，如果身无分文嫁入定王府呢必定是死路一条哈。钱虽然是身外之物，但是却能让他吃穿不愁，上山八年这个叶离是啥都没有，但是他的亲生母亲呢给他留下了丰厚的嫁妆，只不过呢嫁妆呢都在他继母的手里边把持着，等到这个剧中的角色叶离出嫁了，继母只给他上了几个锁的箱子，想着把他的嫁妆糊弄过去。
1: 这个该怎么办呢？叶离让小公子呀就假装落水，趁机把圣上亲笔题字的牌匾扔到水池里，在府上追查的时候呢，他抓住时机把这个嫁妆抬到众人的眼前，借开箱查验牌匾，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嫁妆箱里到底放了些啥。那么在众人面前呢，这个继母只好许诺把所有的嫁妆都还给他，叶离连夜清点就成功的拿回了什么呢，属于自己母亲留给自己的一些东西，自导自演，一切呢都按照他的预期发生，足见这个女主啊

0: 确实有着过人的智慧。
1: 第三个难题就是入府，有了嫁妆傍身呢，就可以嫁进定王府了。但是他是角色是最沉之家嘛，处处都是坑，定王腿瘸，没法亲自迎亲，所以呢，只能夜里呢自己嫁进门。入府之后，左等右等，连成亲的吉时都已经过了，这个定王呢还没有出现。
0: 为什么没出现呢？结果不是他不愿意出现哈，夜里前去寻找，又发现定王是被人借修行之名给软禁了。好不容易让定王跟自己成亲了，也没有等来洞房花烛夜，而是被定王丢在了房间，还被告知过段时间就会给他和离书。哎呀，这哪是什么先婚后爱呀，分明是这个先虐后爱呀。但好消息呢是入府了，坏消息是又进到了另一个就比较水深火热的地方啊，感觉女主还是挺难的。
1: 但是她后面的一系列操作哈，是一步一步的征服了这个瘸腿定王哈。毕竟谁不想要一个体贴又赶不走的人呢哈，况且呢不拘小节还聪明，相信呢这个定王在后期很快就要上演大型的真香现场了，
0: 有这个追妻之路是不是？那不知道他的剧情后续会不会有点虐啊，我喜欢看这种类型的一些古偶剧，但如果说后期的这个剧情太虐的话，还是会有放弃的这种想法。
1: 就是开篇嘛还比较的爽，因为解决了一种难题哈。
0: 对，希望在这部剧当中能够看到男女主的智慧啊，一步步的扶持，最终呢也是能够收获很好的一些相关的生活呀，或者是爱情。那么还有阵容是非常的吸睛的，白鹿和程磊他们应该是第一次合作吧，还有女配呢也是非常的亮眼哈，强劲的主创团队才能够集齐天花板级的演员阵容，而这部剧的导演就是当之无愧的古偶爆款缔造者林玉芬导演。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导的《仙剑奇侠传三》，2015年的时候导的《花千骨》，2017年导了一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皆是他导的，真的是非常一部比一部爆的那种感觉哈。
1: 而且呢，选角也很有讲究哈，一个比一个抢眼。这白鹿就不用太说太多了啊，长着一张乖巧甜美的脸，他就比较符合叶离这个角色的一个设定。表面上看起来柔柔弱弱不能自理，完全是这种清纯小白花的姿态，但是实际呢却很有反差感的黑莲花哈。
0: 一看一上来就感觉好像走两步要晕倒了啊！但是听到这个小公子落水，嘴上说的那可糟了，嘴角却是微微上扬，还是把这些微表情啥的都是演到了哈。一切呢都是按照他计划进行的那种自信，瞬间就让观众朋友接收到了一个信号，说他是不是只是装柔弱呀？确实是这样的，
1: 装给他们看的哈。第二个呢就是程磊嘛哈，这个很多人看了他的造型之后都说这个新郎官的造型简直太帅了哈。
0: 对，他之前是演这个云之羽出圈，很多人觉得哇，有一幕在马上然后回眸的表情是非常的帅气哈。
1: 现在光帅没有用，还得演技好才能得到大家认可嘛。他饰演的这个定王刻画的难度也是比较高的，曾经威风凛凛，后来成为了这个罪臣之家的瘸子，经历了身边最亲的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去，
0: 日日操心的，
1: 还要承受鞭刑，是一个落寞隐忍到极致的角色
0: 啊。这部剧原来是虐男主的啊，但是程磊用眼神就立住了人物的经历和状态，冷漠疏离，还透着一股绝望的死寂，但在此之余还带着几分克制的愤怒，完全能够感受到这个角色他演出来有多么的压抑啊，演技肯定也是加分项了。
1: 另外一位演员呢就是董洁哈，那演太后了，已经到这个不再演女主的这个，
0: 但她的妆造好美啊，
1: 对，有种压迫感哈，富贵华丽，同时出场又有压迫感，给人一种不言自明的威严感。
0: 他这个角色到底是好是坏呢？那看着年幼的皇子不用功，冷淡的眼神啊，如同锋利的冰刀，让人是后背一凉。而上朝摄政的时候，也自带着一股女帝的这种气势。
1: 好的演员，好的演技，他不一定要用音量来证明，有的时候呢，一个眼神足以表达一切。
0: 董洁的演技真的没得
1: 说。这个角色的设定可能是比较那种不怒自威，然后又有点手段的那种角色了。
0: 是的，希望在后续啊，这部《莫离》能够越来越好看吧，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看到啊，这个剧情的一些发展。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168116。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2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

0: 板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板。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6: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5: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3: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1: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这期节目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当中的明朝的故事。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其实还是不错的，有心机，有城府，而且非常的勤政，但奈何积重难返，天灾人祸又不断的出现，对外是后金入侵，对内是各地的老百姓不断的造反。其实到了这个地步啊，朱由检面对的就一个问题，到底是你后金先把我北京城给攻破呢，还是这些起义军先把我明朝给推翻呢？事实证明，农民起义军的速度更快一些。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带领农民起义军建立了大顺国，然后发兵攻打北京。朱由检本来还想挣扎一下，但是他手下的部分文武大臣竟然直接弃辽了，国防部部长都亲自打开城门投降，东厂提督还跑到李自成跟前带路。彻底绝望和心寒的朱由检命皇后自缢殉国，自己呢亲手杀掉了自己的女儿，以免他们受辱，然后找了一棵歪脖子树上吊自杀了。哎，你别说，这能体现出啊，这朱由检还算是一块硬骨头。这皇帝都死了，都城也陷落了，这明朝276年的历史也就在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了。朱由检没有守住朱家的家业，但是人家也好歹来了一出君王死社稷呀，算是勉强能跟祖宗交个差了。而李自成坐上了宝座之后，摸着永乐皇帝摸过的把手，靠着万历皇帝靠过的靠背，露出了淳朴的微笑。哎，但是大家都知道，明朝之后不是清朝吗？哎，并不是李自成的大顺朝啊。这

中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那还得把时间往回倒一倒，从1626年的宁远城开始说起。那个时候，42岁的明朝将领袁崇焕站在城墙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敌军，心中是感慨万千。20多年前，这些敌军还只是明朝的属臣，如今却打到了门口来索命了。这些个乱臣贼子，只要我袁崇焕在此，你们就休想踏进这城池一步。而这城墙下是谁呀？67岁的努尔哈赤，他站在城墙下看着高处的明军，心中也是感慨万千。20多年前，我还在对明朝称臣，明军可以在自己面前当大爷，现如今终于要翻身了。这努尔哈赤啊，是女真人。女真这支半渔半猎半农耕的族裔，曾经入主过中原，建立过强大的金朝啊。但是随着金朝被蒙古人消灭，他们也被迫回到了东北老家，该捞鱼的还是捞鱼，该打猎的还是打猎。到了明朝建立的时候呢，女真还是没有恢复元气，别说去招惹明朝了，就是连朝鲜都天天把女真当软柿子捏。为了讨生活呀，女真人就只能选择归顺明朝。但是随着国力的滑坡，明朝对于女真人的控制力就越来越弱了，一些的女真部落就开始趁机反叛。好在啊，还是有一些部落始终都是对明朝忠心耿耿的啊，打仗的时候呢也帮着带带路，攻城的时候呢帮忙劝劝降什么的。可是到了1583年，出了个意外。大致的事情经过呀，是这样的，有两个亲明朝的女真首领呢，跑去劝降反叛的女真首领，但是还没劝完呢，明军呢就已经打进了城里，在混乱之中啊，这也分不清哪个是亲明的女真，哪个是反叛的女真，就把这两个亲明的友军也给杀了。不过这事儿啊，在明军看来问题不大啊，毕竟啊，战场上刀枪无眼，你们这长得穿的又都差不多，谁分得清呢？给点抚恤金，写篇悼文，再封个一官半爵，这事儿总能翻篇了吧？但是努尔哈赤觉得这问题很大呀，因为这两位女真首领分别是他的爷爷跟他爹，所以这仇恨的种子就这么埋下了。随后努尔哈赤拿着爷爷和爸爸留下的13副盔甲，带着一群亲戚朋友踏上了创业的征途。他们每天啊就干3件事，吃饭、睡觉和杀人。女真部落先后被努尔哈赤给吞并，势力壮大之后，努尔哈赤直接宣布建国，恢复了当年金朝的国号，史称后金。而一起被复活的还有金朝的传统制度，那就是蒙安谋克，就是把族人啊按照血缘和居住地分成了很多个组，平时咱们一起劳动，战时一起上阵杀敌。努尔哈赤还改造了一下蒙安谋克制，而且换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那就是八旗制度。每300个女真壮丁编为一牛录，每5个牛录呢又是一个甲拉，5个甲拉是一个固山，一个固山就是一旗呀。后来随着人数的增多，每旗所辖的这个甲拉的数目也是不时的有所增多。到了万历43年，努尔哈赤将手下的女真人扩建为了8旗，归属不同旗的士兵则使用不同图案的旗帜。这8旗中的正黄、镶黄2旗就是努尔哈赤直接管理的，而其余6旗则是由努尔哈赤的子侄去统领。8旗旗主平时当行政官员啊，主要是抓生产、抓纪律。到了战时呢，直接当将军，指挥旗人上阵杀敌，这就保证旗主对手下们是有绝对的控制力的。而有了8旗作为资本，努尔哈赤就开始抢地盘、收小弟了。草原上的蒙古就是他的目标之一。经过数次战争，一些蒙古部落被打到求和，另一些蒙古部落呢，则是眼见这努尔哈赤啊，的确是太强了，选择直接跟他结盟。所以很多的蒙古贵族都在这个时候和女真贵族联姻了。
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孝庄太后，其实啊，她就是嫁到后金的蒙古人。而蒙古几百年前灭金的那个仇，努尔哈赤呢，也就算是报了。当然，他还有一个更大的仇恨，就是杀爷杀父之仇还没报啊。所以后来努尔哈赤又对明朝宣战，把矛头对

0: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要的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该说清朝了，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部落，建立了八旗制度，还把蒙古部落打到求和的求和，结盟的结盟。现在目标就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明朝。事实证明呢，明军确实不行，面对努尔哈赤的军队，他们是连战连败，很快就丢掉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努尔哈赤战无不胜，一路高歌猛进，直到他在宁远城碰见了袁崇焕。袁崇焕这个人啊，厉害在哪儿呢？人家不怕死啊，有坚守到底的决心，而且他非常聪明，他精通防守之道。最实在的是袁崇焕，他有最先进的武器，大炮。你来吧，来我就轰你，我使劲轰。努尔哈赤那边可没什么大炮啊，所以只能叫手下在城墙上凿洞进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那个年代没坦克呀，用肉身去顶着炮火冲锋，这游戏体验肯定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几天下来之后，后金的军队连宁远城的墙砖都没摸到几下，尸体却已经堆成了山。这就是努尔哈赤征战以来遭受的最惨痛的失败。根据史料的记载，他本人还挨了一炮，几个月之后就重伤不治而死。至于事实是不是这样，还有待历史学家的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宁远之战之后不久，努尔哈赤就去世了，由他的儿子皇太极接的班。新人新气象啊，皇太极在上任之后搞了一系列的改革，先是把女真改称为满族，增加女真各部族之间的团结度，然后又将手下的其他民族也按照八旗制进行管理，增设了蒙古八旗和汉八旗，他还换掉了金这个国号，改为了清。自夏朝起，中国的大地上已经诞生了许多个王朝，他们总是在强盛之后走向衰败，由新的王朝取代旧的王朝。但是清朝比较的特殊，因为清朝是最后一个王朝，它将为这种朝代兴替的循环画上一个句号。好，咱们再说回刚刚诞生的清朝，改名归改名啊，工作还得继续做嘛，所以皇太极带着手下们接着跟袁崇焕等明军的将领斗智斗勇。强攻是不行了，而人家有这个武器优势啊，咱们得智取。明朝那边不是大炮厉害吗？咱们躲着点不就行了吗？总体上来说呀，两边打的是有来有回。虽然清军很是勇猛，但是明军毕竟是防守方，有坚固的长城以及各种火枪大炮，让清军相当的头疼。所以皇太极很难带人突破明军的防线，即使翻墙过去了，也只能是抢一把就走。后来呀，皇太极使出了一条反间计，散布袁崇焕私通后金的谣言。明朝的皇帝也傻，果然中计了，冤杀了袁崇焕。明朝自毁长城之后，就再也无法阻挡八旗军队南下的脚步了。由于官员腐败，加上连年的天灾，明朝各地都出现了农民起义军，也就是所谓的流贼。一位大臣曾经预言过，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啊。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个名叫李自成的人抢在皇太极之前，率领几十万起义军攻破了北京城，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这一点啊，对于清朝来说是很气人的，倒不是气没能亲手向明朝报仇啊，而是气自己没吃到肉，知道吗？虽然明朝亡了，但是守长城的明军还在啊，他们并不会直接开门放清军进去分明朝的遗产啊。而剩下的这帮明军的老大是谁呢？他叫吴三桂。吴三桂这个时候啊，其实头都大了啊。现在的局势是什么情况啊？李自成占了北京，还有西北、华北的一些地区，皇太极的清朝呢，则是站在东北地区虎视眈眈。吴三桂是前有狼后有虎，进退两难呢。那么摆在吴三桂面前只有两个选择，第一，跟李自成混，该干啥干啥；第二，投降自己本该对付的清朝，这就彻底的放弃了节操了。一说到这个呀，估计很多小伙伴就开始激动了，因为在接下来的故事里，吴三桂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在民间的传说之中，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下给霸占了，所以吴三桂才投降了清朝。而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吴三桂的大部分家人呢，都在北京城被李自成扣下了，当了人质。所以呢，他比较倾向于李自成，毕竟第一，咱都是汉人；第二，我这家人都在你手上扣着呢。但是我也不能直接就这么降了呀，咱得先谈谈待遇呀。我投降你，我有什么好处啊？但是李自成这个人呢，没什么耐心啊，他决定啊，先赏吴三桂几巴掌再谈。于是带着十万大军就打过来了。那吴三桂就只能应战啊，几回合下来，他发现，哎呀妈，还真打不过李自成。这时候他突然看到一大群的清军出现在了自己的背后，正在围观呢。这不就是机会了吗？也就只有这个机会了。要是不投降清朝，那就是两面夹攻的态势，那更打不过了。所以这下吴三桂啊，只用一秒钟就想明白了，他马上决定，我还是跟清朝混吧，节操什么的先放一边，保命要紧呐，命要紧。吴三桂当天就打开了城门，放清军通过了山海关要塞，两拨人联手击溃了李自成的军队。如此一来，清朝这边就顺心了，以八旗为核心，再加上吴三桂等汉人降将的军队，一步一步的扩张地盘，全歼了李自成的起义军。同时，清朝又将明朝的残余势力是赶尽杀绝，继承了明朝的大部分地盘。然而皇太极自己呢，没等到这一天，他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去世了。皇太极和永福宫庄妃生下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成为了顺治皇帝。当时顺治啊还很年幼啊，所以真正掌握实权的人呢，其实是皇太极的弟弟摄政王多尔衮。关于他的故事，下期节目咱们接着为您讲述。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好、
2: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8: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冯发贵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为内江师范学院师生讲思政课并作形式政策报告时强调，珍惜时光求学问，脚踏实地练本领，以奋进姿态厚植家国情怀，谱写青春华章。
8: 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7: 锚定双过半目标，成渝高速扩容内江段建设加速推进。
8: 粽香飘满城，内江端午市场消费持续升温。
7: 居民家门口有了开心农场，隆昌的共享菜园让闲置地活起来。
8: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7: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15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前往部分学校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调研教育工作。在内江师范学院会议中心，冯发贵向广大师生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并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当前形势，为大家讲授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思政课和形势政策报告。之后他来到内江童子坝小学，详细了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双减政策落实以及重点学生关爱帮扶等情况。来到内江市第六中学高新校区，详细了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还重点调研了全省首个水产学院内江师范学院水产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情况，以及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开设重点产业订单班等情况。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部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勉励广大学子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珍惜时光求学问，脚踏实地练本领，以奋进姿态厚植家国情怀，谱写青春华章。
8: 省委12届9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性部署，明确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发展目标，为全省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

0: 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四川省优秀老干部志愿者钟文宗长期深耕基层，心系乡村发展，在学习全会精神后深有感触。他表示，全会出台的系列举措贴合基层实际，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他将持续深学细悟全会精神，充分发挥自身基层工作经验优势，主动担当全会精神宣传员、乡村发展助力员，积极为内江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建言献策、添砖加瓦。乡村振兴关键在实干，落地在基层。威远县新场镇卡房村党总支书记曹立红表示，结合全会精神，村两委将立足本村资源禀赋，精准发力，一方面持续壮大特色农产品产业，创新运用短视频新媒体推广乡村文旅资源，引流聚客擦亮乡村名片，推动农产品初加工电商销售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道；另一方面，持续深化乡村治理，健全村民自治机制，涵养文明淳朴乡风，全力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
1: 内江融媒记者万丹丹、李万简报道，作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交通项目，成渝高速扩容工程内江段眼下正掀起夏季施工热潮，全体建设者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年度目标，抢抓工期，多个关键节点相继突破。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工人全员在岗，全力冲刺年底路基桥梁半幅贯通目标。据了解，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全长190公里，其中内江段全长94.2公里，采用双向八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截至今年5月底，内江段全线路基土石方工程已完成60%，桥梁施工完成39%。建设方表示，将锚定2028年全线建成目标，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提速推进，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川渝高速公路路网，极大提升群众出行效率，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6月16号，内江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威远县婆城公园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并讲话。王宇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和闭环工作制，确保问题在一线发现，整改在一线落实。要鼓励群众主动报告身边安全隐患，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发挥网格员、志愿者、物业人员的作用，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构建群防群治安全格局。今年6月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启动仪式上，企业职工、社区干部、执法人员、救援人员代表共同进行安全宣誓，现场还设置了趣味小课堂、技能练兵场、硬核守护阵等互动区域，普及安全常识与应急救援技能，集中展示先进应急救援装备。
1: 内江融媒记者杨娜报道。6月17日是全国低碳日，内江市于6月15号到21号全面启动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的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低碳日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宣传周期间，内江各县市区及相关部门将聚焦15五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的新形势，组织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业能效提升、建筑节能、交通绿色转型、节约型机关建设及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专题宣传活动。 在宣传形式上将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优势，并积极

0: 运用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生动展示节能降碳工作成效，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傅瑶林报道。6月15号上午，内江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集中现场宣传活动在东兴区和平广场举行，主题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大白话给市民提个醒，保本高息是陷阱，养老投资要当心，熟人返利别轻信。来自市级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拿着真实案例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骗局，比如有人打着高收益零风险的旗号拉人投资，结果钱一投进去就没了影，还有人专门盯着老年人，用免费体检以防养老的套路把养老钱骗走。工作人员反复叮嘱，不轻信陌生投资推介，不透露银行卡信息，不随意转账汇款。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有奖问答，市民罗碧芳阿姨参与后感慨说，这些骗局讲得太清楚了，给我们老年人又敲了一次警钟。接下来内江还将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方式持续开展宣传，帮助大家守好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
0: 又是一年端午节，内江街头巷尾粽叶飘香，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记者走访市中区东兴区多家农贸市场、超市和蛋糕店，发现粽子、皮蛋、盐蛋、新鲜艾草、优质糯米等端午传统商品备货充足，价格平稳。市中区一家农贸市场里手工鲜粽摊位人气最旺，摊主们表示已提前备足原材料，现包现煮，全力守护好平价供应。超市端午专区设在最显眼位置，散装粽与礼盒并列排放，适配不同需求。不少上班族图省心，直接选购礼盒走亲访友。蛋糕店上新了折耳根五花川粽、青花椒卤肉川粽等特色口味，搭配简约小礼盒，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从传统艾草现包鲜粽到创新川粽，内江端午市场供应丰富，价格稳定，让市民安心舒心过佳节。
1: 内江融媒记者陈烨报道。6月15号上午，隆昌市向阳路社区居民于腾兴在自家24平方米的菜地里忙活着，紫亮的茄子垂挂枝头，豇豆攀着竹架向上生长，鲜嫩的小葱散发着清香。在隆昌市，像这样的微型田园还有300多块，这就是隆昌市利用20亩城市闲置地块，统筹13万元资金打造的首期共享菜园。菜园共350块地，目前已经全部签约认领。菜园采用租赁加托管双轨模式运行，作为管理方的向阳路社区聚焦租户实际需求，打通种植、管护、采摘、销售全链条服务。一方面对接农业专业人员提供免费技术指导，另一方面组建社区志愿者托管服务队，为上班族、老年居民等不便常态化打理的租户提供代养服务。共享菜园既解决了居民想种却没地种的现实困难，又通过绿化美化激活了城市微空间，让惠民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最大化。城市里的一块小小菜地，种的是蔬菜，收获的是民心，值得点赞。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小蜥蜴，这次回不了。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左边
2: 不带他。

0: 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4: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来，咱们的白豆去小刚刚刚好，本来我们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有个有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来跟大家预告哈，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8:20，今天跟大家带来特别计划，今天讲一讲蹦极的冷知识。哎，这是巴西又出来了一个蹦极，出了人命的，还是这个游戏还是要好好管理的。不，巴西这个有点更台化，待会儿跟你摆，是纯粹啥子都没管，直接摔下去把人。就啥子都搞忘了那种。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这个8:30 CD 段，跟大家讲一个央视报道了的假币案。我们四川南充啊，是有个娃儿本来是一个学霸，然后去找假币，找出来的，说我验钞机大部分都验不出来，好凶啊！不过他没有留到世面，没有留到世面。稍后跟你讲一讲央视报道的这个新闻的原版。来，咱们在麦道去，欢迎大家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浩刚刚好。感谢我出行不忘徐涛老师问候大家，又问候我生日快乐，恭贺刚哥生辰喜乐。哎呦，这个词儿用的这么顺便，感谢

0: 些，时时奔多起落不求一路无风无浪，但愿你心怀锋芒乘风破浪，心随退去迷茫积攒力量，奔赴更好的光景，事业顺遂平安常伴，年年皆有新荣光。我这个词是专门写给我，这碗汤是专门炖给我的，嘎。哎呦，感谢我初心不忘学陶老师，哦，后头都全部是炖给我生日祝福的。哎呀，谢了谢了，收到收到。哎，我们初心不忘学陶老师今天是专门自己找的词，我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嘎，分享一下我生日收到的祝福和快乐。别人过生日许愿暴富，刚哥许愿乘风破浪，其实我也想许暴富啊。我心思着风浪别把钱包刮跑就行，心一碎主打闯劲，也别忘了多吃两块蛋糕垫垫底气。大家人家都盼望一帆风顺，我们刚哥要乘风破浪，说直白点就是啥子坎坎都给他踩得平，今天蛋糕随便整，啤酒随便灌，啥子烦心事全部找浪花陪起跑。我和刚哥张一说一帆风顺太寡淡了，乘风破浪才提劲，别的虚话不多扯，今天你是老大，哎，不至于今天我老二，老几了吧，我算老几。然后说蛋糕奶油尽管抹脸上，酒尽管抿，天塌下来都用我们跟着你一起扛。哎呦，感谢感谢，我们不是重庆不忘学陶老师，不过蛋奶油蛋糕这事真的不抹哈，真的不抹，因为我明天早上一早还有工作，我今天要做个头发，我要保证明天早上一早的工作那、这个。然后说今天刚哥过生日了哈，不求一路无风无浪，只求遇事雄起乘风破浪，心一碎搞钱要猛，干饭要凶，烦恼全部丢到江头冲起走，好运跟到浪头往怀里拱。哎呦，谢谢我初心不忘学陶老师哈，今天生日的祝福出来了就成系列的祝福，而且都是那种充满了能量啊自信啊，嘎，谢谢我们初心不忘学陶老师跟我的鼓劲，我兄弟加油。感谢我胖涛老师也送来生日祝福，说刚哥生日快乐，然后段子三个，脑筋急转弯一个。一个小孩在银行柜台边上耍，耍到耍到的抬起脑壳戳了戳玻璃，问里头的柜员：“你为什么被关起来呀？”柜员就笑起跟他讲：“为什么？因为姐姐不好好读书，所以被关起来呀。哦，所以你要好好读书好吗？”小娃一听一憋嘴巴：“你骗人。”是真的，我没有骗你，哼，你还说你不骗人，你明明就骗人，你是阿姨，你还说你是姐姐。儿子拿豆糖放进爸爸的嘴巴里头，满怀期待，爸爸爸爸，糖甜吗？爸爸含着烟花说：“嗯，甜。”儿子又说：“哎，那为啥子狗不吃呢？吐出来好几次了。”老子。儿媳妇刚生了儿子，公公非常也非要进产房去看孙子，护士就劝他：“产妇现在需要休息，再说了你看也是孙子，不看也是孙子，反正都是孙子，这个骂老孙子。”是这个意思吗？脑筋急转弯问：“清洁工上岗之前应该去哪个城市培训一下？”哎，这个脑筋急转弯可以晕大家呀，味道。清洁工上岗之前应该去哪个城市做好培训，是个谐音梗，大家给我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已经可以买到了。现在说的机器人呢比较多的时候都是约束机器人弄在什么开夜那儿去跳舞啊，翻跟头打拳啊之类的。现在还有一种家用的机器人好像要普及了，不过大家想象当中机器人要普及到我们每一个家庭，人形机器人哈，你不要说沙地机器人啊之类的，人形机器人要普及到普通的家庭当中，大家猜猜是哪一种人形机器人最早会普及过来？不是大家呼声最高的家务活路的人形机器人，而是情感陪伴的单人消费的家庭机器人。不要想得太复杂，但也可以想得很复杂，我觉得。 大概是这个东西已经在网上开始卖了嘛，上线已经有十来天了，主打情感陪伴的人形机器人友谊，叫优必选，那儿收获了3800台的一个预售订单，也就这儿一说可以买这个东西了，嘟嘟嘟嘟嘟的订单3800个就过来，而且这个东西哈，说实话，一旦大家那种所谓羞耻感呐、害羞啊、陌生感呐、不明白或者要有点，哎，这个东西用了之后效果好，会跟朋友分享不？说，哎，刚刚我跟你讲哈，我买了一个那个人形机器人友谊，哎，摆在屋头哇

要女朋友，不要男朋友。师傅，男的身着西装，女的可以化妆，脸上画起眉毛啊，什么漂漂亮亮眨眼睛这里，搭载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大概就是他的类似于脑花啦、算法呀、之类的嘛，就是啷个驯化那个，就是主打的一个情绪价值啊。然后我和不豆包，带到这儿一定说一句，你们一定，我不能说不用豆包，毕竟是人家。

0: 览起来勉强用，仅此而已。千万不要跟他做深度的工作交付，律师你要做啥子喊他配合你抓子，我而和豆包的 AI 幻觉到了极其不可用的一个地步。我那天洞见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就 AI 极其大的一个漏洞，或者其实就是他讨好那个原则嘛，和他那种自愿解锁圆环，他已经到了就很乱了。我而和我觉得豆包公司自己不晓察觉没有。包括前两天不是说那个新闻呢，说的是豆包家家那个小年轻人养娃儿奶粉一次喂几百毫升，他还言之凿凿说我们查了没得了，但后续这新闻并没有去，那你就直接找人家那个人去问了，翻你的手机包不齐是翻得到的。我讲豆包又纯乱说了，纯大胡乱说了。我跟你讲嘛，是我最近自己亲身经历了几个事情之后，我觉得豆包纯大胡乱说了，大家一定注意。我说这个就是严格的工作交付的东西，你要跟他打来往的，不要跟他摆，你当成一个情感机器人陪伴呐、啊，你摆个好耍呀，或者当收拾收点基础的啊，或者你再三再三跟他讲啥子要用权威信息啊，看稍微好一点儿不。总之豆包这玩意儿真的没得搞了。我估计豆包是不是就是照这个主打去训练这个 UAE 人形机器人耍朋友这种东西去了？就是那种提供情绪价值，这块豆包已经到了不要脸那种地步，就是那种老江湖翻脸不认人老江湖，就主打个在背后说人坏话，哎，反正是。总之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公开的一个大众媒体的一个节目，本都所谓的真性情来说个好耍呀，在法律上面不担责任已经只说到这个份上了。然后呢，这个主打情感陪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友谊，男的身高1米8342公斤，女的身高1米68重35.2公斤，这典型的针对中国人的用户定制的啊。两款机器人都可以连接 WiFi， 脑壳一连接 WiFi， 单次充电续航2个小时到4个小时，你能两个用的是指你两个用2个小时到4个小时？我的意思是站起用、坐起用、躺起用啊，是吧？人形机器人如果站起2个小时、走2个小时，就还是有点本事了，是吧？如果他坐就或者躺起，那2个小时也没啥用。无三 C 认证，现在他没三 C 认证，搭载了88个自高自由度运动的一个关节，配备了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本地加密的。哎，糟了，今天我生日，你不会买一个这个送我吧？糟了，那3800台里头有一台不会是定给我的吧？你们？本地加密存储记忆，老人存储记忆，哪个要把这个人形机器的那个 U 盘给你偷去走了？那还要活人不活人？那不社死了，社交死亡的意思哈、啊！你们，我看你们一些笑得有点怪。支持多维度外观定制，开启 IP 合作。业内说需要注意伦理隐患哈，注意伦理隐患哈。只能跟你们讲到这儿了，你们要注意伦理隐患。我播这个新闻的伦理隐患都有点不对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最近另外有一个呢，其实跟大家美满生活比较有关联的一部相对同心的一个新闻，是这个事情的由头。简单来说，就是网上就是江苏卫视这儿报道出来的，应该是江苏当地的一个新闻，有一家庭出了意外了。爷爷爸爸同一天因为意外去世，然后呢，他应该是屋头还贷款买的房子啊之类的，然后这个贷款呢，肯定就落在妈的身上了嘛，就比如说夫妻关系是第一层的，然后这个夫妻关系这。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不要往火山跑。等会儿跟你讲一个巴西那个蹦极的啊，就顺水不穿了，直接抓到的人把往那崖底下丢，好久没得了。这儿还有一个登去火山口就熄灭了的，网上有这个视频，巴西应该这个是俄罗斯那边呢。哦，是也门那边，也门有一个蜘蛛侠叫做阿布西十二号，攀登120米高的哈拉达特火山口，应该是他们当地一个小地名嘛，但是火山。

0: 东西，像我们国内活活差不多是吧？这方面呢，探险呐、啊，或者我们中国人本来就不就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这种作死啊，这种挑战都是最近这两年年轻人喝红牛喝多了，看红牛的赞助商多了，有点小学都学到这么整的。但是啊，就是这种挑战，真正的专家，人家都是这方面哦，就是真正的这种挑战都是这方面的专家研究的透透的。看似什么手伸到鳄鱼嘴巴里头了，脑壳有跟狮子两个抱兜了，其实人家都有点底层的动物、自然、地质、安全，好多仪器、好多安全设备后手弄得巴巴实实的。但这会儿这个鸽子说起来，他自己本身也还是蜘蛛侠而闻名的话，应该很攀登那些地方的。九州夜路要穿鬼，嘎，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是海？结果一失足，囧的一声掉下去，底下是高温硫磺湖。反正就是原来看到火山边上不是有那种作死的拍出来照片很震撼的，每一次我心头都有一种就哎老掉下去咋办了嘛，不啾一声就啾就没得了嘛，嘎这次就真的就开始发生了，就啾一声就没得了。哎呀，哎，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直接就不用参加中考。关于这个中考啊，现在那种重视的程度啊、压力啊，已经有点堪比高考，甚至替代了高考，嘎。因为大家中考了之后就分什么职高还是高中，然后呢，如果走职中那一天，好多一些中国家长都在接受就有点难度，于是乎就在把中考变成了高考一样的一个独木桥，真的压力好大。我突然之间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新闻，我都不晓得是全国关于职业培训，因为是之所以有这个初中开始就分职业中高中，然后呢把职业高中职业体系也有大学本科什么之类的，想引导就业读培训或高等教育往职业方面走，是因为 AI 这个逻辑，这种职业培训又不需要这么早就分了吗？包括最近有一种说法是要全国又开始要建大量的高中，又让娃儿些就是想读高中就读高中，不感觉就是闹了一下要大量的搞职业学校，这个事情好像也不是那么非搞不可了。这是其中一个很极端的新闻，就浙江舟山，浙江舟山人家对于政策的这个风向把握啊，还有实际政策的摸索，他还是走在前头的。他这个比较极端的是浙江舟山当地有一个岛叫做城市列岛，然后呢这个岛呢本身那儿人口常住人口不多，是常住人口65000，一个海岛小县，然后呢这个岛呢就是我本身人都那么多点儿，然后呢一说娃儿些这中考考不到好好就读不到高中，就跑到外地去补课啊，去那块人口也流失了，生源也流失了，都去外地想办法去读高中去了。所以后来县上面一开会，也不晓得是县哪个县领导拍了个板说，来干脆我们这儿就直接不要中考了，不能这都读高中。简单粗暴，这个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这个对于当地的这个教育口子呢，或者学生家长来说，不都看有点媲美当年我们说包产到户的那种改革魄力了。浙江省城市中学，反正他们当地有一所省级特色的一个示范高中，说的是我们这个岛儿总共也就在这儿60000多人，适龄的这个中学生娃儿也就这么多，还抛了一些说算了，你们不要考了，嘎，你们就直接原地读高中。我说原地读高中啊，那我屋头还有 K1到K12的教育资源，我还看不看？啊，我屋头的还是要看，还是要学习。这种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只是呢，中国家长呢，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希望在读书成绩当中去求得功名事业，成就更好的人脉。其实本身呢，考得更高的那些学府啊，也是一个自己人生路线的某种规划，或者年轻人里头呢，也要积极向上嘛，啊。欢迎大家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晓刚刚好。电视曾经说的是今天过生来不了了，晚上你不得开个直播弄个普天同庆了。哎，算了，直播就不开了，你本身就是想的我连演出都不搞，更多的是跟大家谈心感，有时候你懂的，你在直播的时候肯定有直播的一些口径，哪个直播的说在比如直播平台里说最怎么怎么样，就我今天最开心了，那这班儿违规，你说了你最开心，你怎么证明你是最开心而不是第二等开心，那反正说话就老婆第二个呢，哎呀你喝点小酒啊，那些也是直播画面都会那个的，嘎。今天是主打一个吃吃喝喝，然后来跟大家谈谈心那种，所以不会搞直播。感谢张谦老师的祝福，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幸和你赏善发落，零零都有杠牙，岁岁都有杠精，恭喜杠杠杠杠精杠寿，哎噻，恭喜你，恭喜你。啊，刚刚我月底七月啊，月底6月27号生日，你只比我大半个月的，晓不得嘛？我是98年的，你是哪一年的嘛？

0: 来我看看我们的科王老师说你才想得美哟，我买了就哦，我先前说我生日的时候是不是有听众集资买了一款人形机器人给我说科王说你想得美哟，我买了机器人肯定要先用了试下效果的老子机器人还有二手，哎，对个，而且这种二手引擎机器人会不会是个赛道？你凭良心讲哈，就是这种玩意儿是那种蛮挑新奇的，像我买什么人什么小型缝纫机啊，啊，这种人来不买了之后实用不实用？但这个消毒要做好啊，我跟你说，就是人形机器人的二手市场这个赛道，渴望要不要你出点钱，我们去布个局，把你的娃娃机卖了，贷个款，或者把你娃娃机抵押了，我们贷个款，对我们早早的布局人形机器人的二手回收机转卖消毒一条龙服务。是啥子机器人？听啥子主持人人一群粉无语雷惊是被杀的那种感谢我张晓老师说生日快乐深刻深刻谢谢快乐快乐继续小刚刚刚好我们新闻好好耍
1: 新闻好好耍新闻好好耍新闻好好耍新闻好好耍
0: 请问好好耍这个好耍来打个引号嘛因为这个新闻其实人家是一些人民没来了巴西这事情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敢100%相信是真的就是你说是 AI 嘛是演的嘛是假的嘛都我都觉得不排除但现在那个新闻报道呢有模有样就说已经警方介入了已经抓了三个人还有啥子用直升飞机在天上巡的去抓有个逃跑的人呢之类的说的很有细节感觉像真的但那个离谱啊离了个大谱等于是这样子两口子女的要去挑战这个蹦极在一个野桥上面两个蹦极这种挑战上当地也是很流行然后这女的提前发朋友圈类似一个就说的是哎那个瓜的才去蹦极要说哎呀那个反类似于说的那种一言成谶那种什么哎呀命运那个把我推到要去蹦极要这那种话然后呢她老公一起去两口子还没有结婚的人刷朋友好她男朋友在后头那个不晓得那个画面是不是就她男朋友录的拿个手机反正就是在远一点嘛推到后头在录的然后就两个工作人员两个工作人员身上啥子顺顺啦口口啦口的绑紧的哈然后就把一个女的抬起来我说我就跟那种封建迷信电影里头弄个人去急死一样的就砰咚一声就往那个矮底下摔往那个桥底下摔那个女的这啥子你说怂了挂没挂没啥子都没人我都不晓得这些人就是首先如果要真的是严格的一个服务是吧你肯定有套流程啊两个检验啊几个人检验了之后有套标准动作就像是吧飞机起飞之前要拿一个那个卡片来每一项重新检查一遍之类的第二个就是他那个是老虎端录的吗就后头有拿手机录的人前头有两个工作人员然后两个工作人员身上口口我说是不是两个工作人员自己太紧张了就他自己把自己口口口口之后他就觉得哦口气口口了就是对的啊那个顺顺还在地上就懂吗然后我看那个录那个画面那个还有一个就是砰把那个人丢下去之后那个画面往地下摇哎顺顺还在地上就那个意思我到目前为止都对这个新闻不敢相信是100%的因为太瓜太不可理解了但是这个事情看后续嘛看眼看好像新闻传得越来越真了那个东西儿干没有次带出来我们对蹦极我想起来之前是另外一个蹦极的新闻我说过一些蹦极的一些冷知识比如商业蹦极的起源源自于因为牛津大学一群年轻人的一些疯狂的实验1979年的10月1号愚人节因为牛津大学危险运动俱乐部的成员穿起燕尾服从当地一个桥上面坠儿的身跳下去用的是弹性的一个绳索但这不是历史非但这一次非法但有历史性的一个条约被公认为是现代蹦极这个哦是非法的因为那是没有这种耍法弄得好多人围观了觉得你是工资没有要到你的弄啊你是刚买了某一只股票吗啊是吧你最近股票这东西也是弄得好多人想蹦极是吧反正这个东西当年也是定义成非法的然后呢确实对于那种年轻人做事啊挑战啊人类的某种极限啊那种寻找刺激的人嘛在这个事情里头后来就慢慢衍生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一种商业的一个运动当然它的设备检查安全措施流程啊这个是有一套严格的东西的 世界上第一台合法的商业蹦极跳台，在一座历史悠久的吊桥上面，而且至今都还在运营。所以说，你认为整个这个蹦极周儿已经蹦了好多年了呢？蹦了也就30-40年。新西兰有一座桥叫做是卡瓦劳大桥，是蹦极运动的全球商业的一个发源地。1988年的时候，新西兰有个哥子叫哈克特在那儿整了一个世界上第一台合法失败经营的蹦极点，那就证明呢，也是新西兰比较早的在法律上面对这儿开了这个窗口。然后呢，他就搞了这个东西，43米高，3米一层楼的话就11层楼，噶是不是10几层楼，15层楼那么高。然后呢，就这个10多层楼高。那么一直蹦到现在，这座桥也没有关闭，已经有超过100万名尝试在这儿去蹦极。可能蹦极里头，啊，你说往往有无非挑战越来越高的一些蹦极啊，然后其中有一种朝圣心理的，觉得哎，全世界的第一台蹦极的，可能都要全世界那种蹦极爱好者可能蹦到一个10来个啊，开始要收集打卡了，尽管要把世界上最惊险、最新鲜的一些蹦极玩法都玩一遍的呢，可能又都要这个桥去蹦一下。这儿40几年了嘛，啊，快到40年了，已经蹦了超100万人，嘎，还是有点厉害的。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

0: 奖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带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4: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下午做东西，哦，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乘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我这个大。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今天跟大家有一个哈，今天我们这个书上要跟大家讲一个啥？今天跟大家讲的是，央视报道了的一个那个我们四川的一个学霸造假币的一个案子。事情就发生在四川，事情呢因为有点传奇，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0: 龙门阵 BGM 整了几个，
1: 最终就还是觉得这个 BGM 比较舒服一些。来，龙门阵接着跟大家拜拜的。先前跟科网开玩笑说到一个什么二手的机器人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哈，我刚是说的时候肯定是有点这个调侃，甚至你要读出点猥琐来，我也觉得你也读对了的。但是我后来越想越觉得哈，真的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我都是有点后悔介入迟了的。因为我其实挨着这个边边，因为我们搞演出这个，我们在江湖上面遇到，比如这儿一个开业啊，那儿一个是仪式啊，弄个人形机器人走啊走的去捡个彩，或者打个太极拳啊之类。我们成都身边其实是有朋友，人家后来做成是挣了钱的，人家就把资金一整起，然后也不多，先整个三台五台的机器人，他简单编个组就弄起机器人打拳呐、嘿哈嘿哈，练一套动作。大家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什么机器人的，有可能人家在屋头又拿这个机器人出镜，又换流量，走在大街上的啊，跟太婆打招呼之类的，又有流量，又有打赏，又看热闹。然后有演出的时候，人家又去演出，把这个机器人弄到那个玩意儿充气垫，就开始在舞台上面跳。我还遇到过好几次了，人家这个是挣了钱的。所以这个逻辑里头，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当回事，人形机器人的二手机器人，你心里弄不了，脑里有可能有些淘汰下来了，包括有一些、他比如自己慢慢不喜欢耍这个了，是吧？我觉得像二手车这个赛道，是吧，你类似的逻辑，二手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我怕性价比又高啊，那你就要早早的去研究它那个检修，那个车它集成些，那个维持它原厂的什么保修，你对这块的机械要有点了解，是吧？我觉得是个赛道，我觉得你出钱这个就分人了哈，这话跟话说到哪儿了？大家现在做生意来说，好做不好做，资金周转好周转不好周转，哪一个赛道好挣一点？其实都有不容易的，但都有人家动了脑壳，又闯出了一片天地的。只是说资金这一块，国家也给咱安排的，大家晓不晓得？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周转要贷款的话，建行普惠贷款是多巴适的，就是可以信用贷款，也可以抵押贷款。抵押嘛，大家晓得，房子、车子、自有东西的抵押率可以达到85%，100万的东西85万拿来就消费起，是吧？不是消费起，就是拿来用起，把资金周转起，生意就裹起来了，是不是嘛？东西你还在用，生意又裹起来了，好安逸了。然后呢，如果不抵押，直接信用，其实拆下你们额度。因为你可能有什么各种的消费记录啊、公积金啊，你的很多其他特征测得出来，你额度什么也是，就直接10万块就贷到手了，晓得吗？这个6月30号之前可以登录他们的一个 app， 就是建行汇动你，建行嘛就建设银行嘛，汇就是优惠的汇嘛，建行汇动你这个 app， 上面就可以测额度，你看看，你就可能你直接凭空可能你可以贷好多钱，也不叫凭空，就测出来额度，你的信用就可以授信你贷这么多钱。哦，测额度、办贷款、开账户，还有机会领取至高860元的微信礼现金，是吧？额度可以达到1000万，年化利率2.97%。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明天有钱明天就把它还了，少一天利息。然后呢还有机会这个贷款到期了，无需归还本金，直接续贷那些优惠政策。真正普惠贷款这块呢，是跟大家消费期啊、生意啊这些周转真的是考虑得很周到的。详情可以咨询建行各网点。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哈，我们的故事会开办了。
2: 悲欢离合

刚刚好，古巫师回拉个 BGM。喂，那这个 BGM 一个真的啊，找了半天没找到个对的，这个稍微中性一点，就是不要太欢欢乐乐、嘻嘻哈哈，也不要太沉闷或者太抒情，我就认为比较中性一点的情绪。来，今天跟大家说唱讲一讲，那就是央视报道了四川小伙假币案，好像我这个标题取得不对哈，因为小伙呢带有昵称和那种爱护之意，又说小伙呢按说该用在一个正能量的比较致富标兵身上啊，而一个央视报道呢，专门那么大的一个媒体贴到我们四川一个负面新闻上头。我感觉还说得嘻嘻哈哈，也有点情绪跟我们四川人民自己的感受不一致了一点，但这个新闻呢这儿已经上了，还是多让人唏嘘的。我觉得这个里头与我们一些家长来作为某种教育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包括对于成功观、事业观，就是你定义啊，一个娃娃你希望他这辈子咋样啊，多有钱、多有权、多成功，还是多幸福，或者哪个叫幸福，有一些极端的案子例看了之后呢，你会多少在你的认知的这个海量的信息当中有多一分淡定的砝码。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四川整个央视的报道里头并没有提具体提到哪个更细致的一个地方。曾经就读于四川某重点高中，就说起来嘎娃儿成绩应该是不差，不然读不到这个学校，就我们常规说到的学霸这样的娃娃才进得到的，娃儿行国教国风。高三那一年，按说读到高三了是嘛，又在这种重点中学，那肯定大学考个好学校啊，人生走上巅峰，迎娶白富美呀，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剧本。但就读到高三那一年，他却出来一个很意外的一个东西。成绩优异的他，原本已经达到了名校保送的球，我儿豁，他不光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生，等到高考成绩再上大学，人家保送名额里头就有几个学校都撩到他了。所以你回来想，他们这个家庭那个教育，他的成绩是因为他的什么智商 IQ， 学习方法。还是马老汉的某种教育灌输，还是这个学校真的就教得这么凶？但抛开这些所有的成功不说吧，一个娃儿了进到那种重点高中的名校保送那种级别了，那么这个时候，啷个会兴得起一些这种歪念？啷个一个歪念呢？也就是这儿已经是典型的一个学霸了，嘎，独孤求败，直接当了学霸是多么的一个寂寞。他的内心就有那种对那种按部就班的优秀，好像就有点觉得不满足了这种，所以他要干点不一样的大事情。这时候一个危险的念头就迈出了一个第一步，就读高三。可能啊，是不是就是因为高三别的娃儿些都还在那儿埋头苦干，都还在那儿一起是吧？要备高考，备战得很忙碌，他反而有点寂寞孤单，他就要整点刺激的，整点就是显示自己的本事的。读到高三，别人在那忙，他已经保送了之后，他就通过境外的啥子通讯软件秘密购买了两把枪。你说哪个娃儿高三想起来买两把枪是吧？你说你要哪怕你要打个鸟啊，整个气枪其实都是违法的哈，我们枪支的管理啊，八个胶儿，我跟你说你乱整嘛。

公园里头打气球的太婆都在抓了你看，更何况你一个读到高三，那就整个一读到高三的这个学嘛，他在普法呀、持有枪支的危险呐、啊，或者人追求刺激，有哪些合法的一些途径？心理追求刺激，或者说新鲜，或者某种挑战，可以有哪些通道去释放？明显看得出来，他是在成绩上面学习什么语文、数学、英语科目考得很巴适，但同时学习做人，学习面对人生的，要么是空寂、无聊、孤独、寂寞，他缺少一些足够的影响，而更多的可能是通过电视剧、电影，啷个独孤求败了。既然成绩这块我不用操心了，我搞点其他的，让自己人生更传奇一些。所以他开始研究境外通讯软件，然后摆摆摆，啷个可能人家就明显就在那儿，可能就开始摆歪了嘛，嘎，就摆到说。

在那儿买枪还可以买啊，让你的人生更光鲜呢、啊。于是乎，他还真就买到了。你说，你看那个什么毒贩子抢银行的，我就要买个枪他，都没在他这个本事的。我这个有点摆得远了哈，因为这个人最后人生是走向了极其犯罪的道路，找假币那个道路的，就可见这个人，从小的那种聪明里头，在德育教育，像思想品德课，说实话，哪个学校上的都很水，是吧？思想品德课，我就把全班娃儿拢起在玩玩玩上，耽误时间了，我觉得也不叫耽误时间，反正其实就是有点水嘛，有点走过场嘛。但真正的有个别的娃儿，你比如说是不是做点心理测试，他的心理有某一种倾向，他的家庭环境对于比如说法治啊，对于有一些道德的东西需要加强的，是不是有一些在不侧入他隐私的情况之下，其实思想品德有重点的进行一些关爱，我认为是一种关爱，都比这种思想品德课走过程，你看反而一个学霸貌似用一美好的一个成绩单掩盖了好多一些道德层面的一个东西。反正讲嘛，他就买了两把枪，买了之后呢，你看其他娃儿在背高考呢，你看我有枪，你看我有枪，他就跟同学吹嘘显摆，但是终究纸包不到火。这我跟你说了，你不要跟他说哈，他跟他说的时候不要跟另外的一个他说哈，传几传就败露了。然后这个事情人家肯定比较老师也晓得啊，或者其他该叫举报，你说学校都有两把枪子出了事情哪个担责呢？国风因为非法持有枪支罪直接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就直接关了半年。本来是有名校保送资格的，嘣的一声人生轨迹一下偏离到这么远，连读普通大学的资格都没到了，半年的老贼也做出来，这个人生就感觉就一哈就质感太差了噻。所以本着他原来能够当学霸的那个老花成绩，加上了这一步错就步步错，出狱之后高考也不考了噻，大学也不读了噻，变成社会闲散人员。然后他想要干个大事，你想呢，在学校头当学霸都想要买枪来干大事的，那这儿去监狱里头过了一下之后，也不晓得有其他两个人染点啥子东西嘛，反正监狱这个经历对他的劳动改造的这正面作用有限，反而扭曲了他对于干大事的一些想法，最终他走向了更错误的道路。也是就是你要说电影嘎，你看电影里头每一个犯罪分子后头不是都在抓了啊枪毙的啊，他不看到这个情景，他看到一个找假币的一个犯罪的电影，他看到的就是不是最后找假币那个男主角叫枪毙了啊之类的，他看到的是这个过程是啷个造的，里头嘎啷个有通往财富的一个大门。然后呢，国风你晓得他是一个学霸，心思很缜密，有很强的这种反侦查的一个意识。一开始他想到的是啥子呢？当地找到一个应该是四川那儿找的，因为他是个四川人，一个冥币厂，你晓得就是清明节的那个，像阎王爷通用那个，啊。一个人民币，哦是人民币，然后他找个冥币上来做一个掩护来生产这个假币，但是这个计划好像都设置差不多了，又找了几个啊，你出油墨啊，那儿啷个弄点图案 U 盘插进去，嘚嘚的就打出来印出来之类的，结果好像团伙起了内讧了，那个事情就败露了，都赶紧不干了，他就搁浅了。后来他很快调整那个策略，从零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也就是说原来这些找假币这些人嘛，可能都是东一个西一个的啊，好像反正他总感觉不是那么可靠，所以后来他一个一个的物色自己的人，也估计都是好莱坞的那种电影了，感觉要去做执行个某一种任务啊，就开始要找一个这个会甩顺水，那个会怕婆婆，这个会打狗洞，是吧？然后组建出一个团队，我说这个人真的是个能人，晓得吗？但真的用在了极其错误的流程上头。他后来交代知道假币的所有的流程都在他掌控下边，投资人也就是他也找到人出现，因为他自己一个协会社会闲散人员，可能买个油印机都买不起噻。然后画制版师，大概呢就是是不是郭富城演过一个找假币的一个电影呢？他演的是一个就是画家一样的，就是本来绘画就很了不得，后来就要把这个比如把美元放大到东大的，然后把每一个细节都画完了，又缩小到那个纸板上的，把它来印成钱啊之类的，油墨要找哪儿去买？反正然后他包括画这个比如说假币的每一个部分，他还把不同的部分分给不同的画师去画，每个人只负责一小块，免得你个人画完了噻，即使一个分工表示说你们各自不晓得全貌啊，不担责任啊，可能他对于法律条款的钻研了，啷个把更多的高手拉到这个游戏里头来嘛。然后也包括了说你个人画出来了，你还整一份啊。他在把几个人画的这个假币的图案拼到一起，是吧？
然后到2024年3月份，国风另外他。

起作案的还有个叫陈江浩那个人，就这几爷子就在我们南充这边，就是把所有万事俱备之前通风的意思了，就抽齐了。先是2023年底，在一个什么平台上头看到有那种有人闹得要买假币啊，这儿有买方市场，他们呢有各种噶什么油墨啊、画纸板啊，啥子条件整成差不多了，几爷子些咱们四川南充碰头。哦，所以他最终是实施落地，咱们四川南充还不见得是私人，反正呢，就在他们以为交易即将要顺利完成的时候，警方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也就他接着搞其他台子的时候，比如说你印假钞行用的特定的纸张是吧，就不是一般人需要的，你的油墨之类，反正有一些早都已经在警方的控制下边了，知道吗？一锅端直接给他拿下。然后真正的觉得让人背脊发凉的是啥子呢？就这哥们儿，哦对，他是在四川这个重点高中读的书的嘛，是四川人，四川读的高中，又在南充犯的案，最终他把一帮所谓的江湖英雄，打引号的哈，回到南充这儿来，画也画好了，油墨也准备好了，纸张也准备好了，来三二一，剪彩，咔咔咔一印，我说会以假乱真，真的不是我们警方一直在监控范围的话，这兄弟整出来的东西还比较祸害到江湖上面好多。于是来说嘎，你说我们原来的一个人才标准叫又红又专，专就是你的专业，你的 IQ， 你的智商，红就是你的品德，你的道德嘎。你回过来看这个兄弟，他要但凡用在正事上头，我如何是吧，你再能不能你去印钞厂上班嘛，也工资也不差呀，是不是嘛嘎。哎呀，唏嘘感慨呀，今天能不能摆到这儿，稍后是台里边的其他节目。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

百二十二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2719999。

0: 0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3: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我回家给王生讲好。
4: 咦，肖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0: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0: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来了，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

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这世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西夷乌在《山岳不知心底事》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心，我们的肉，长在个人自己身上，酸甜苦辣自己尝的味道也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也总是想得到别人的理解与认同，可大多数的时候却总是被误解。后台也收到过很多听众困惑的留言，有人问我说，怎么样才能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我曾经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渐渐摆脱他人的目光，才渐渐明白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哪里又有什么标准的活法。他人对你的不理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过去，更不懂我们的心之所向。与其辗转反侧去纠结那些捋不清的关系，解释不清的误会，不如坦坦荡荡继续做自己。就好像那句话说的，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不懂你的人也不会相信。若是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一定过不好这一生。我很佩服去年出差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孩叫小苏。我记得当时开完会，项目组长组织我们一同去吃饭唱歌，小苏却突然直接就说她还有工作要做，就先走了。说完，她在周围略带诧异的目光当中，有礼貌地和我们一一道歉，也一一道别了。听她的同事说，小苏一直都这样，总是加班到最晚，特别努力，也不见多做出什么业绩，话语当中还带着几分不屑的意味。后来正好有小苏来和我对接工作，我发现他的效率很高，做事的态度更加是精益求精，丝毫不敷衍。久而久之，我们也渐渐熟络起来。偶然问起来，我才知道他除了繁忙的工作，还在准备考一所985高校的在职博士学位。几年前硕士毕业的小苏因为家庭条件无法支持，就只好放弃了博硕连读的机会，转而开始工作，为家庭分担债务。父母一直对此心怀愧疚，小苏还总是宽慰他们说，读不读都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在默默用业余时间学习，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追求。他工作任务上一点也不敢马虎的同时，一有空就抽时间埋头备考。尽管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他没有必要这么努力，嘲讽他的微小谨慎，但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他总是全身心规划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也是在认识他以后才更清晰地感受到原来优秀与平庸的差距，其实就是在这种时候逐渐被拉开的。一书也说过，有什么好解释的呢？人们只愿意相信他们要相信的一切。是啊，有人觉得我们过度努力又怎么样，大可以继续坦荡的努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不辜负自己。正是不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梦想与远方。若是一个踏入职场就被办公室关系纠结得心神不宁的人，又该如何在日后的漫漫长路里去坦然的生活？当我们都不敢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做自己了，又哪里还有勇气去说出那些未曾完成的梦想呢？在《爱情公寓》里，我们许多人喜欢胡一菲，我想我们其实是在羡慕她的那种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生活态度。众口难调，我们哪有那么多气力去费力解释，反而只会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

生活里的我们正是因为太在意周遭的目光了，反而做什么都是束手束脚，丢失了做自己的勇气。我想起一部日剧，就叫《被讨厌的勇气》，剧中的女主人公兰子去蛋糕店里买蛋糕，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孩突然跑

男子的行为引起很多人的诧异，可他竟然在周围排斥着的反感眼神中毫不在意地开始享用那块蛋糕。此时的字幕渐渐道出了我们的心声，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可以主宰，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着的，生活从来都是自己的，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被讨厌当然需要勇气，而这份勇气便是你做自己的底气。这一路走来，我们都太明白，无论你怎样做，都会遇到无数质疑的声音和否定的评价。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谁人的背后无人说，谁人的背后又不说人。我们会被议论，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更不必试图要求他人去懂我们的感受。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人而活着，为了他们的信任而砥砺前行着，又何必去在意那些不懂你的生命过客。也请你一定要记得，在我们因为被他人误解而闷闷不乐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把糟糕的情绪丢给自己承担，因为被误解根本就不是你的错。总有一些人没有理由的相信着偏爱着我们，所以也总会有一些人你付出万分努力也得不到理解与认同。尽管放平心态，坦然而释怀地活出自己，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其实就是安静又努力地默默坚持。我想这样的行动将胜过千言万语的解释。我们都曾以为自己是不被理解的个体和艺术，直到后来才明白，如果非要从别人的眼里看自己的话，那么就去看那些爱着你的人的眼睛，而不是去在意那些既不知道你的过去也不清楚你的现在却开口就否定你的人。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ド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2: 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孟梅的文字。别用熬夜的方式去爱一个人。凌晨三点的晚上，习惯性的关灯看着窗外，黑色的夜晚因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并没有一点人情味，好像熬夜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忘记是怎么开始熬夜的，但是我想很多人的熬夜大概都同我一样，是因为一个人开始的。那个时候手机只有两个功能，打电话发短信，唯一的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喜欢他的时候，100个字的短信显得特别珍贵，每一次发送前都会仔细琢磨字里行间的意义是否表达清楚，看过发送之后又以一种彩票开奖前的心情来期待着。叮咚声响起就是那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为了让幸福的时刻持续的时间久一点，减少睡眠时间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如果可以和喜欢的人多说几句话，睡不睡觉都好像没那么重要了。在友情饮水饱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你为他学会了化妆，你为了他决心减肥，你为了他变得大胆。说喜欢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等一个人很多年也是值得被称赞的事。可是现在，喜欢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人的秘密。害怕太过热情，又害怕太过安静，做不到陪在身边，就假借我不困，趁机和他多说几句话。而更多的时候，是你一个人面对着冷清的手机，他并不会记得还有一个人在等他，他也并不关心你是否已经困到上下眼皮在打架，因为你始终都没有走进他的眼里。前几天从朋友那里得知，素子的前男友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毕竟曾经的很多年我都以为他最后会跟素子结婚。其实当时素子和前任分手以后没有老死不相往来，两个人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就是觉得他俩作，明明只要有一个人开口就能和好的，可两个人硬是死撑着谁也不说。素子以为他们肯定不会分开，没想到对方的喜欢却因为分手慢慢地淡了下来。发过去的消息他不再秒回了，素子想问一句你在做什么，也好像变得没有了立场。他开始慢慢觉得害怕，害怕就这样失去对方，所以他放下了面子，也放下了矜持，用他从未表现过的迫切去挽留他，可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他学会了跟对方说一些曾经他喜欢的段子，但是对方只会回复一句哈哈。他也发过很多跟自己日常相关的东西，可是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哦是吗，或者干脆就是置之不理。他熬过了无数的夜，只为等一条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过来的消息。他一直等到对方身边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直到他明白原来他们之间再也没可能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最让人难过的不是从未得到，而是得到之后又失去。对方的绝情让你所有的欢喜和难过都无处安放。电视剧《恋爱先生》里陈浩说过这样一句，凡是这种无功而返的感情碰都不要碰，不要把自己活成别人炫耀的笑柄。无功而返听起来就不顺心，没有人喜欢付出心血却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过度喜欢会太累，看不到希望。现在的我对待感情不会再那么执着，喜欢只有你情我愿才能够走下去。如果只是我傻傻地跟在你身后，那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和你面对面拥抱。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谁也看不清途中的风景。聪明人在惶恐中偷偷地摘下眼罩，痴情之人只是兀自握紧手里的那个人。看过很多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书，可记得最清楚的只有这句话。现实生活中，聪明人从一开始就不会接受到你爱的信号，而痴情人却依旧卯着劲往里钻。或许在爱情上，你觉得应该笨鸟先飞，觉得得多花点时间就能让喜欢变得容易一点，可是感情这种东西不是靠说得多、了解得多、做得多就能够开始的顺畅的。感情里输的永远都是更加痴情的那一个，只有一个人支撑的感情总

有一天会坍塌的。所以，亲爱的，如果你也是这样，别熬夜了，快睡吧，别再傻傻等一条你永远都等不来的消息了，好吗？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风轻云淡的文字。爱，别等待，走，别回头。会遇到很多人，每个人来到你的身边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朋友，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过客，还有人冥冥之中注定了和你不解的缘分。因为有缘，那个对的人一定会在你身边出现，因为无缘，等你或你等的人才会离开。因为缘深，相爱的人才会相伴一生；因为缘浅，错爱的人才会空留遗憾。有些感情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谁都不能保证曾经的誓言能够经得起地久天长。再深的感情不懂珍惜也会淡，再好的关系不常联系也会疏远。爱，别等待，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来。爱上一个人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你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的心。感觉不在了，爱也就没了，你的所有也就和他没有了关系。趁着可以爱的时候好好爱吧，别让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等得太久。爱真的不需要理由，别为软弱找借口。很多感情没了就再难开始，别等着失去了爱人才知道眷恋，别等着不爱了才知道珍惜，别等着缘尽了才知道一转身便是永远。走了就别回头，因为你伤过了就不会重来。喜欢一个人别轻易就放弃，感情不是儿戏，彼此都伤不起，因为爱得越深伤得也就越深。如果决定放手了就别再回头，心凉了很难再暖，心伤了很难再愈合。不是所有爱你的人都会在原地等待，你错过了也许正好别人遇上，正如你遇上的也许正是别人错过的。往后余生所遇之人好好珍惜，缘尽过客洒脱松手。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007同学的文字。想不开就放下，得不到就释怀。曾经听过这样一段话，在清水中放一颗糖不会太甜，但放一勺醋就会很酸。捡到钱不会太高兴，丢了钱却懊恼不堪。人不能因为一件喜事而高兴一整年，却可以因为一个创伤郁郁终生。人生在世，总有一些人让你无法放下，总有一些事让你无法释怀。结果记挂的多了，念想的久了，就难免让人如鲠在喉，郁郁寡欢。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事情的本身有多么让人纠结难熬，不是某些人真的就那么至关重要，而是你自己总是不放过自己。人生在世，草木一秋，细细算来，人生不过短短三万天。如果总是任由往事牵绊自己的脚步，任由旧人左右自己的心情，那么一点也不值得。生活那么美好，每一天都是新的，与其缅怀过去，不如活在当下。想不开的全且放下，得不到的慢慢释怀。要知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人生本就没有真正的完美，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到来的就让它到来。人生中你所经历的每件事，所遇到的每个人，都对你有不同的意义，都是生命给你的馈赠。往后余生，不牵挂，不纠缠，不将就，如此甚好。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I watch it It's live this Don't cut it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说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而你惦记着其他饮料，所以你将它搁置一旁，可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

了那杯温水，你以为它一定还是温的，可端起来早已经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柔暖心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真心而不是套路，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你若不珍惜我的付出，那时间久了，我也会慢慢远离你。没事时候的嘘寒问暖，远比有事儿时候的去意逢迎要真诚得多。你真我就真，你假我转身。人心就这一颗，曾对你敞开，可你避而不见，那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变得不再那么爱发脾气了，对很多事情都是淡淡的态度，不悲不喜，也不愿意再去掏心掏肺讨好一个人。如果你不喜欢我，那我也就不再打扰你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没经历过我的苦，就别劝我大度。你不知道我曾对一个人付出十分的热情，到最后只凝成了一分的冷淡，这期间的失望和难过，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人心难琢磨，但说白了，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伤害后选择蜷缩起来独自疗伤，慢慢的为自己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盔甲。后来的我们都有点相似，从前在意的现在没那么在意了，从前喜欢的现在可能也没那么喜欢了，宁可少点欢喜，也不愿意再受欺骗和背叛。受的伤多了，攒的失望多了，人难免会变，而这一颗心也就不再像最初那么炽热单纯了。衣服破了还可以补，水凉了还可以热，但一份欢喜被耗尽了，是再也无法回到当初的。有些离开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能够伤害到你的其实都是你在意的人，你把他们放进心里，所以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伤害你。当你累了倦了明白了放手了，回过头来看看遍体鳞伤的自己，真的为自己感到心疼和不值。爱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要留给同样心里有你的人，同样愿意对你好的人，才不会受伤。热情和真心得给对了人，才不会被辜负。也许我们没那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可以携手白头的人，但也不要因此就怀疑感情，甚至否定自己。你要记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能被带走的都不是对的人，为了他们懊恼难过没有半分意义。不该记的人就果断放弃，不该伤的心就早点收回，不该爱的人就趁早放下，不该念的情就坦然忘记。你要也相信，所有分离都是在为真正的陪伴让路，会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把你捧在手心细心呵护，你也会遇到三五知己懂你暖你伴你余生。别伤了对你好的人，别寒了对你好的心，不要把真正对你好的人推开，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慢慢淡去。心伤补不好，心凉暖不回，有些人一旦走了，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余生只爱那些值得爱的人，只珍惜那些该珍惜的人，好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磅盛世燃动天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唱唱。

0: 我当时不敢说百分之百啊，我说80%左右，我说。哎，他说那好啊，你回去以后给青海维修办公室，他有个副省长、副社长了，他说你去给他汇报一下。结果我去汇报以后，他高兴得很，就不用去了，也不用寻死就往你要多少钱，他就该我说我不要钱。
1: 在没有额外增加预算的情况下，李云鹤用木材做模型，一边拆墙，一边把壁画分离加固到载体上，墙体砌好后再将壁画整体归位。
0: 最后修复完以后，他们那个主持人阿加霍夫去验收的时候转了一圈，跑到我跟前，你老师，我们这个壁画你怎么没有给我们修啊？我就给他说，我说谢谢霍夫，我说你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修或不修也，那就是你懂的东西少得很，他看不出来。
1: 修旧如旧是李云鹤一生的信条，这是他对文物发自内心的尊重，倾注情感就会得到独有的回馈。
0: 我到东库以后，看到那些坏的那些壁画也好，塑像也好，我就看着他们在给我打招呼，哎呀，你快来救救我啊！
2: 他是突然出现的还是渐渐出现的？
0: 还是慢慢来的。我到河北他们那个寺院去修壁画的时候，任务是只修壁画，但是他有个塑像坏得特别厉害，我就给我的手下的人说，我说咱们飞一个礼拜把这些塑像修一修，我说你看壁画修好了，这个塑像这么对比也太强烈了吧。修完以后，寺院的那个郑院长他就说，你老师要多少钱？我说不要钱，这是我尽的义务。我已经成这么个习惯了，在我们甘肃张掖金塔寺也是这样，打个比方，90-80

0: 就讲我就挣一倍身多了两身，多了两身哪年来的呢？是他那个壁画擦筷子那堆着一堆，我看着有眼睛，还有八个耳朵，还有八个肩膀。我说那些塑像里面呢，我就给他指着说，我说你看那个眼睛看着你着呢，他就着急想叫你把他就救一救一样。
1: 这个塑像残败在那儿，这个塑像本身有多少年历史了？
0: 这是唐代的，1000多年的。
2: 70年，4000多平方米壁画，500余尊塑像，从24岁的山东小伙到94岁的老人，李云鹤把一生嵌进了敦煌的墙壁里。李云鹤的修复方法也得到了国家的嘉奖，壁画年节记和修复工艺筛选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莫高窟161窟奇甲壁画修复获文化部文化科技成果1等奖。2018年，李云鹤当选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虽然已经94岁高龄，他依然惦记着那些他陪伴了一生的文物。
0: 我就说生命不止，我就继续干。昨天我还给那个雕塑他们专家来开会着呢，我还要求着呢。
1: 那您他们让您干嘛？
0: 他们不让我干，不让我干。我今天有个学生在这碰到我，那老师啊，你还去干去？我说我还想干去。我说你去不去？去，我就想跟你学一学修塑像。我自己都觉得，你只要身体好，多做一点。多给子孙留一点宝贝，这都是宝贝。
2: 曾经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
3: 之前跟于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
2: 解锁盐碱地改良世界性难题，
3: 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2: 借助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3: 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
2: 面对面专访盐碱地小黑麦种植项目技术负责人邝斐平。
4: 那边都是沙漠是吗？
3: 对，那边都是沙漠。
4: 这边种的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普通小麦。
4: 普通的小麦。
3: 对。
4: 怎么长势这么差呀？
3: 因为这个地的盐碱比较重，盐碱太重了。
4: 那边的小麦就完全不一样了哈。
3: 对。
4: 这是什么品种的？
3: 这是我们的小黑麦。
4: 为什么同样在盐碱地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
3: 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品种更耐盐碱。
2: 夏收时节，我们来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区，看到一边是黄沙漫漫的戈壁荒漠，另一边却是万亩麦田绿波起伏的壮观景象。
4: 这片麦子长得不错。
3: 对，因为现在这个是稍微因为快熟了
4: 啊，
3: 它有点
4: 就算是有点这个弯腰了。
3: 对，
4: 要是直的话肯定高。
3: 对，
4: 你像这个的话基本上和你的
3: 跟我差不多了，
4: 一样了。
3: 对，
4: 这个应该有个
3: 一米六左右了。
4: 1米6左右了。
3: 对，
4: 最高的话能达到更高的话能。
3: 我们在这个地里面找到了就是有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水肥好一点的情况，有1米8的。
4: 1米8那么高啊？
3: 对的。
4: 哦，这个感觉。
2: 然而，在9个月前，这里还是毫无生机的盐碱地。改变源于邝斐廷和团队引进耐盐碱的小黑麦品种到这里推广种植。
4: 最初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的景象是什么？
3: 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边还是在一边播种，那边还在，一边推，那边还是在沙漠。还在施工。
4: 那当时的景象对你有什么触动吗？
3: 然后这边我们播种出滴水之后4天，我们就看到了绿色的苗子。当时就觉得

0: 这个事情可能这几年的坚持没白费。
1: 邝斐婷，湖南郴州人，大学本科读的是生物技术专业，2010年考上中南大学隆平分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研究生。中南大学隆平分院设立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读研期间，邝斐婷从事袁隆平院士亲自指导的第三代杂交水稻的课题研究。
0: 因为可能我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然后能够有机会在我刚进入农业的这个行业的时候就能遇上袁隆平老师，能够在他身边近距离的向大师学习。
2: 嗯，
0: 我觉得像我这么幸运能够在这种大师身边然后近距离接触的人机会并不多的，所以既然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是应该把这条路走下去。
2: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时候情绪这么激动？
0: 之前跟袁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
2: 有什么样的约定呢？
0: 因为我原来做第三代杂交稻，然后当时跟袁老师探讨说，那我们第三代除了水稻我们还可以去做些什么，然后类似的技术路径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其他的路的那些作物里面去实现。
2: 他听后之后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什么反应？
0: 他是认可的，然后因为袁老师对杂种优势的利用这个是非常的关注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落地当时跟袁老师探讨的这些新的方案。当时跟他聊的这个技术路线到现在为止我甚至还没有实践的机会。
1: 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袁隆平院士曾谈及带学生的感受，提到有时候会让他急得挠头。邝斐婷坦言，他就是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之一。
2: 有时候他面临带的这些研究生啊，也有头疼的时候，我看很多也会挠头哈。
0: 对，挠头是袁老师的习惯性小动作呀。
2: 什么情况下会挠头？
0: 你比如说我们当时我因为第三代是他相对而言非常关注的一个项目，
2: 嗯，
0: 当年早期的时候这个项目的进度就卡在我这儿。
2: 你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吧？
0: 我是重要的堵点。
2: 堵点怎么会堵那么久呢？
0: 10年后我才发现那个实验是难度本身就非常非常高，最后能做出来也是无知无畏。
1: 很长时间，邝斐婷负责的有关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实验进度一直不理想。每次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院子里碰面，袁隆平院士都会追着他问研究的进展。
2: 就在院子里追要结果，对你而言呢，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0: 对啊。
2: 就
0: 是，所以那个时候我见他就绕道走。
2: 但躲是躲不了的呀，也躲不了呀。
0: 你想天天被袁老师盯实验结果，就感觉好像这个很关键的实验都卡在自己身上，这个压力山大。
2: 那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精神压力呢？
0: 那就只能在实验室不断干活呀，所以就是经常一个人在实验室加班，然后干到12点多。
2: 嗯，
0: 但是有几次我12点钟回去的时候看到袁老师才从外面回来，你在想80几岁的老人家了，都加班加到这个点，我们还有什么好啰嗦的？
2: 有没有支撑不下去的时刻？那些年，
0: 反正在
2: 崩溃
0: 边缘游走吧。
2: 崩溃的边缘是什么感受？
0: 有时候感觉天要塌了，然后慢慢睡一觉醒来，又把自己哄好了。
2: 当实验有一些进展的时候，
0: 嗯，
2: 您怎么去跟袁老汇报？
0: 差不多每个季度会有组会吧，甚至是稍微有一点好的进展的时候就会告诉袁老师，老师袁老师可以开会了。
2: 开会就意味着有新的好消息。
0: 有新的好消息了。
2: 那袁老呢会什么表情？
0: 他就非常开心啊。其实袁老师在看他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之后 还蛮嘚瑟的。
2: 怎么个嘚瑟法？
0: 你想每天下午。

0: 下班的时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我们实验室旁边的一个实验基地，
1: 嗯，
0: 他自己去溜一圈。然后我记得有段时间他特别满意的几个新品种，他说是他的核武器，然后来了人之后他就拉着人家，给你看看我的核武器，这个是原子弹，这个是氢弹级的。
1: 他谈起这些都特别骄傲。
0: 对，在他谈起这些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他眼里跟孩子一样的光，谈起这些的时候他眼睛里就特别亮的光，
1: 就那种光会感染身边很多人哈。
0: 对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就慢慢的就在这种环境中潜移默化的，然后会受到感染，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2: 直到2013年，邝斐婷研究生毕业，他所负责的实验依然没有拿到理想的实验结果，他选择留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继续实验。
0: 当时其实还有一个机会去国际水稻所读博士的，
1: 嗯，
0: 然后当时导师让我去，就他说收拾行李马上走人，然后但是我直接拒绝了。
1: 去国际水稻所不是有更大的平台和空间吗？
0: 对，我导师认为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因为当时实验相当于没有打破那个堵点，还没通，我说答应了袁老师的事情还没有做到，然后这样半途而废不合适，所以我又在所里面又继续工作了2年。
1: 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实验
0: 差不多，我这一趴完成了，我这一节差不多了，
1: 啊，
0: 然后因为整个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1: 就接力棒交给下一棒
0: 了。啊，对的，
1: 那也算是有个圆满的结果，
0: 还算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2: 跟随袁隆平院士学习和工作5年，让邝斐婷感受最深的是这位杂交水稻开创者身上的家国情怀和科学家精神。
1: 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是他的思维方式吧。
1: 嗯，
0: 因为他是我们的战略科学家嘛，他解决的问题可能是我们10年后、20年后我们才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说具体的落实到只是简单的选育一个品种啊或者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他一直在不断给自己定小目标，
1: 嗯，
0: 从900公斤到1000公斤，再到后面的第三代，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他新的目标又来了。
1: 你那时候问过他吗？为什么要定那么多不断提升的目标？
0: 没有，这个感觉像他的习惯，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
1: 这种挑战自己的方式对你们这些学生而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对我们的影响也是，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在一个个不断的去解锁新的问题吧。这一题解完了，下一题就给自己会有这样的小的目标。
2: 2015年，第三代杂交水稻的研究告一段落后，邝斐婷辞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先后任职数家公司，负责分子育种前沿技术研发与育种产业化的项目。
1: 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留下来？
0: 当时是觉得可能我就是需要有一些新的东西，需要了解更多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去解决我当时认为的一些还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已经相对衣食无忧了，在这个衣食无忧的这个条件下，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你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有价值有意义，其实你内心是 OK 的。
1: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你又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
0: 对，其实从所里面出来之后，我其实在种业跟分子育种中来回穿梭了好几次。
1: 是自己在彷徨吗？还是
0: 不是？是我觉得是不同的阶段你会有想要解决不同的问题。我从研究所里面出来了之后，去了一家分子育种的公司，然后参与了那个分子育种的产业化的工作，然后让最前沿的技术能够服务更多的种业公司。但后面发现我其实好像不太懂种业公司的真需求是什么，所以我就跑去一家种业公司，然后去了解种业公司的真需求。而了解完种业公司的真

0: 才可以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要不然的话，科学家的那些思维方式或者技术，你就很难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真正的能够用起来。猪高，
1: 猪高1.55米。
0: 穗长，
2: 穗长14厘米。
0: 几粒？一层是几粒？
3: 2021年，邝斐婷辞职创业，致力于推动育种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他带领团队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将小黑麦品种引进到新疆地区的盐碱地推广种植，初衷是缓解当地畜牧业饲草短缺的实际问题。
4: 缺口很大吗？
0: 非常大，特别是南疆。然后所以就开始去找解决新疆饲草料需求的这个方案，或者说钥匙在哪里。所以我就回去科学家的宝库里面去找东西了，淘宝去了。
4: 找到了什么？
0: 就找到了小黑麦，但是觉得这个场景非常有希望。然后一个非常敬重的老前辈当时就嘱托我，他说你要立志把小黑麦做下去。
4: 你当时对这个小黑麦的了解是什么样？
0: 我其实之前并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给了我简单的介绍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可能是一个王炸。
3: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中四1048中四小黑麦品种，具有耐盐碱、抗旱、高产、高蛋白的核心优势，适宜盐碱地改良与优质饲草的生产。新疆全区有超2亿亩的盐碱化土地，如果大面积种植，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4: 你看小黑麦长成之后，哪些是可以做饲料的？
0: 从地上的部分全部
4: 啊，这些一直到麦穗吗？
0: 对
4: 啊，整体
0: 其实做全株的。如果是想做柚子饲草，我们是可以在开花期的时候就收，这个时候它的产量和蛋白质相对含量比较高。对于饲料来讲的话，蛋白质含量高是相对值钱的。
4: 从哪突破呢？第一步，
0: 我2021年开始做小黑麦的一个事情，
4: 嗯，
0: 然后第一年我是在南北疆，都在布点，整个新疆布了4个点，都还得到了比较不错的反馈，所以我们第二年就打算大干一场嘛。然后当时的局面还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当时畜牧业行情比较好嘛，
4: 嗯，
0: 然后大家就对饲草料的这个需求。优质饲草料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3: 在新开荒的盐碱地，小黑麦当年就可以实现丰收，亩产饲草量可以达到3-4吨，并且耗水量仅为普通小麦的一半，用肥量也减少了1/3。按照邝斐婷最初的预计，小黑麦推广种植项目2年内就能见到明显的经济效益。然而随着近几年畜牧业进入低谷期，饲草需求骤减，他和团队的创业也遭遇到危机。
0: 因为原来我们以为我可能就撑个1-2年，这个事情我们的现金流的问题就能解决，
4: 嗯，
0: 然后现在其实这几年因为遇到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这个行业周期，所以其实整个的状况，经营状况是相对艰难的，甚至是在你像原来跟我一起的小伙伴们，之前我们小伙伴是想着说自带干粮，我们干2年，然后就 OK 了。
4: 自带干粮是
0: 大家也都没拿工资呀，然后就在一起干这个事情。我们当时想的就最多1-2年吧，自带干粮1-2年，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快4-5年了，小伙伴们都已经快撑不住了。
4: 你会焦虑吗？
0: 会，但是没办法。
4: 嗯，
0: 都说是创业是条不归路嘛。
4: 那干嘛自己要去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0: 不知道呀，虎呗。
4: 嗯，
0: 但是已经出发了，那就只能坚持下去呗。
4: 你担心自己也会撑不下去吗？
0: 担心过，所以也在想，如果撑不下去怎么办？当我们找到了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改良的这个路径之后，然后这个需求或者这个市场也还比较广泛，至少现在是，所以我可能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希望。 我可能又可以活下去了。

0: 邝斐廷团队发现，通过种植小黑麦可以使土壤盐碱含量快速下降，并大量增加有机质，这给盐碱地改良带来了新希望。
1: 其实盐碱地它最缺的一个东西是有机质，哪怕是我们把它当作绿肥去养微生物，然后我们能够有个3-4吨的饲草量、鲜草产量，把它犁到地里面去，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整个地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培养基，然后我们的微生物能够跟进了，那下一茬就能长得很好了。
2: 下茬种什么呢？
1: 在南疆的话，下一茬其实选择很多的，有种棉花的，有沙豆的，有种那个蓖麻，你该种啥种啥。
2: 哦，那这相当于这10000亩的这个土地都完全的发生改变。
1: 对，就是这样，这个才是我们变废为宝的这个我们找到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2: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小麦本身还有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哈。
1: 对，我们其实如果不那么急切，我们收籽粒，收麦子，
2: 收麦子，
1: 对，我们也可以把秸秆就是插个杆子犁到地里去。
2: 能收多少亩产？现在
1: 我们水肥跟上的话，我觉得300多公斤问题不大。
2: 那就属于意外的收获了。
1: 意外收获，而且我们这个麦子的话，因为它具有高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的一个特点，可能是三高人群比较合适的一些食品原料。
2: 那它的经济价值就会提高很多呀。
1: 对，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还正在路上，正在去做一些研发，去推动这个样的一个事情。
2: 你看到这整个的这样麦田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1: 丰收在望，然后所有的东西，大家的辛酸血泪史都是值得的，背后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庄稼人就是这样。因为你像，那这块地是我带过来的解决方案，那就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2: 也希望
1: 比赚钱还开心。
0: 在邝斐廷看来，通过种植小黑麦来改良盐碱地，是他带领团队正在解锁的世界性难题。如果解锁成功，他们将会继续下一道难题。
2: 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1: 这个的话，其实没有具体明确，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在这个15亿亩里面，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来补充我们后做一些有效的耕地的补给，能走到哪一步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
2: 也许前面还会更坎坷。
1: 对，是的，所以是有点傻，
2: 还要继续走。
1: 对，这就是可能就是科技的力量吧。我们其实只要都说育种家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我们是借助育种家的工具在改变世界。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截至昨天21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11.82亿元。
0: 今年端午档三天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2: 短短3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1: 刚才短片中提到，日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吸引了众多香港各界人士走进影院。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深刻的历史底色，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0: 不少观众被片中真挚的情感所打动，流下了动容的泪水。电影中跨越山海、历经风雨的家族故事，激起了现场香港同胞强烈的家国共鸣。
1: 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他把中国人骨血里的那种情谊以及诚信拍透了。影片的那一封跨越山海长达半个世纪的家书，表面上看上去是情书，但是它真正的底色是我们中国的华侨，这一批老一辈的海外华侨在异地他乡的拼搏，却始终心系着家乡的鲜活的历史。
2: 我感觉那个信，一封信呢，它不只是一个信任那么简单，是包含就是有一个信任嘛。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
4: 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闭幕。本届展会汇聚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参展商，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及意向2835项，社科类、儿童类、科技类图书的贸易版权量居前三位。
3: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继续面向公众开放。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开放活动在互动体验、纪念文创等方面呈现多项新变化。另据了解，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将分别于本月27号、28号开放，届时将上演飞行、装甲装备展示等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在轨即将满一个月。
4: 上周在中国空间站内，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呢？一起来了解。
0: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上周，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3: 自6月11号至7月15号，中俄界江黑龙江全线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这段时间，当地边境派出所民警日夜巡护，严查禁渔期非法捕捞和越界作业行为。
4: 在伊春市嘉阴县，有这样一个家庭。他们三代人守边护边，一守就是数十年。
5: 今天呢，我们执行设伏任务，我们分两组，一组在江上，一组在岸上。地点呢是老张大棚，这是一个重要的下江道口。大队呢会在下游支援我们，大家要注意安全啊！下面我们计划进行实施。
6: 说话的年轻民警名叫郑阳。随着界江禁渔期来临，他正带领民警沿着中俄界江黑龙江一线展开巡逻。嘉阴县乌云镇地处中俄界江黑龙江边，有24艘渔船在界江作业。针对个别人员伺机私自下江捕鱼的情况，边境派出所加大了巡逻的频次。经过一夜的潜伏，没有发现私自下江打鱼人员。郑阳一行在早上收队，像这样的无功而返是守江人的日常，而很多时候需要斗智斗勇。
5: 你看，现在这个草岛的方向证明呢有可疑人员或者野生动物种，这就是在我们日常那个巡逻过程中呢，这是我们重点要检查的地段。我们沿着草岛的方向啊，向

0: 江边去巡逻，同时呢低下身子你会发现露水伴随着有人或动物的走过，它这个草上的那个露水吧都会消失，这就是我们重点检查的地方。
1: 什么季节哪个位置出什么鱼，哪些江岔滩涂容易藏匿黑船，这些实用的巡江经验很多都是郑阳从小跟着父亲一点点学来的。
2: 这个桨是你爷爷那阵儿留下来的，传给我。这个桨救我咱命，这是去巡逻，咱的螺旋桨坏，我也没有它就麻烦了，你要保存好了这个桨。
1: 郑阳的祖父郑福贵是第一代民兵，长期守护界江安宁，父亲接过护边接力棒，成为当地第一代护边员，寒来暑往日夜巡护江岸。如今郑阳也如愿穿上警服，成为一名戍边民警。入警以来，他累计抓获违规下江捕捞人员30余人次，查获违规下江黑船20余艘，所辖江段连续14年无涉外岸事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4: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5: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 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独立的手机。
3: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累计完成物流量3828.4万吨，同比增长16.32%，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28万标箱，同比增长6.25%。
2: 物流园区运输货物目前已涵盖光伏组件、汽车零配件等14大类，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注入发展新动能。
1: 记者从黄埔海关了解到，广州中欧班列跨境电商线路开行一年来，累计发运电商班列货物9872标箱，货值超9亿元，居粤港澳大湾区首位。
2: 中欧班列加跨境电商的模式，运输时效较海运提升1倍，物流成本仅为空运的1/5。目前已实现平均1周4列常态化运营，货物品类包括家电、服装、家具等2000多种。服务外贸企业超过10000家，成为小批量多批次大湾区制造出海的高效通道。
1: 昨天，位于浙江的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封顶。通苏嘉甬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近3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
2: 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3C 认证了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3: 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4: 用上飞机吗？
5: 不用。
4: 35，
5: 还这么便宜啊？
4: 这不带3C 的，质量没问题。
3: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6: 买的多不多？
7: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3: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5来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7: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3: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抖音商城与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 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
1: 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
2: 技术人员拆检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
5: 连个标识都没有，
6: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5: 对呀、啊，得写型号、定价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6: 这什么都没有。
3: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5: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3: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
1: 专家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
2: 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
8: 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真似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

0: 牙齿认证活动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3C 实施规则开展3C 认证时，市城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1: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 3C 陌陌类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以及广西、云南、四川、河北、内蒙古、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6: 其中，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5: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局地最大风力可达10级以上。
6: 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北、安徽、江苏、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
5: 而从昨天开始，我国多地就出现了降雨天气，其中云南东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云南红河、贵州黔东南、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100到137毫米。
6: 陕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山东西南部及黑龙江西部、新疆喀什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5: 今天是周一，新的一周天气情况怎么样？
6: 我们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7: 本周北边冷涡或低槽仍旧会频繁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而南边暖湿气流活跃，所以冷暖空气持续交汇，但是呢，雨带会呈现逐渐南落的趋势。其中周一到周三主雨带依旧是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到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一带，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贵州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雷击雨量大，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一些潜在的危险区域。周四开始会有冷空气南下，同时南边有台风西行北上，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暖湿气流会有所减弱， 雨带南落，那南方的主雨带将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呢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那较强的降雨会使贵州到江南北部、江淮南部，一带的气温。

0: 多是在偏低的状态，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只有25度左右。雨带南落之后，气温呢才会逐渐的反弹回正常水平附近。而在雨带南侧的江南南部、华南大部受到副高的影响，今后三天高温天气会比较多，而且呢相对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7度上下，暑热昼夜不停。本周的后半段副高减弱，气温呢才会有所回落，但是高温虽然减少了，闷热的感觉还将持续。那北方呢则需要关注华北东北一带，本周还会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周二的时候，内蒙古东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那华北东北这一带的降雨呢会伴随局地的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信息，大风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
1: 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但是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了高发期。
2: 专家提醒，夏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病从口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4: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啊，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3: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在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4: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1: 吃不完的小龙虾、切开的西瓜，甚至是隔夜凉菜，不少人会直接把这些食物放进冰箱保存，觉得只要及时放在冰箱就可以杀灭病菌，持续保鲜。
2: 那放进冰箱真的等于锁鲜了吗？我们来看专家解答。
4: 冰箱在夏季的话，我们开关的次数肯定是更多的，所以在这种冷链环境化，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恒温的4度以下的水平，可能会造成冰箱内的水蒸气的增多，水也是细菌滋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3: 专家表示，冰箱冷冻层也不意味着能永久锁鲜，
5: 冰箱只是把这个温度降低，而很多这种无论是病菌也好，还是病毒也罢，甚至还有一些真菌啊、霉菌啊，这些病原体它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其实只是暂时进入一个休眠期。相反的话，如果放在冰箱里面时间比较久，反复拿出来就像冻融的话，反而会增加它的滋生的风险。
3: 专家指出，反复解冻会破坏食物细胞结构，导致营养物质流出，一旦再次解冻，附着在食物表面的细菌就可能迅速繁殖，所以反复解冻次数越多，食物表面的细菌数量往往也会越多。
5: 刚买回来的这个蔬菜也好，或者肉也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切开，进行这种分装，切成每一顿饭需要的量。这样的话，把它放到冰箱里面，下次再用，我只取出其中一块，剩下的还在冰箱里面放着。

0: 这种情况它一直是一个静止期，它就避免了反复的动容。
1: 专家提醒，室温解冻也是不对的，正确的解冻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冷藏解冻法，将食材提前一天从冷冻区拿到冷藏区解冻。第二，微波炉解冻法，使用微波炉中的解冻功能。第三，冷水解冻法，将食材密封包装后放入冷水中缓慢解冻。
0: 不要用热水温水，因为虽然这个冻的那个食物核心温度还很低，但它表面已经开始升高了，那细菌已经开始复制了。但是如果是冷水的话，那可能温度没有那么高，细菌复制能力没有那么强，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守护家庭餐桌安全，生鲜食材的储存至关重要，合理分装，规范存储，既能延长食材的保鲜周期，还能有效抑制细菌繁殖。
3: 那么不同的食材可以在冰箱储存多少天？日常又该如何科学存放呢？
1: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在零下18摄氏度冷冻条件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4到12个月，新�鲜贝类、鱿鱼3到6个月，新鲜鸡肉12个月，新鲜鱼肉多油脂不超过4个月，新鲜鱼肉少油脂6到8个月，肉馅猪牛羊鸡肉3到4个月，熟肉2到6个月。在保持4摄氏度冷藏状态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3到5天，新鲜贝类、鱿鱼1到2天，新鲜鸡肉、鱼肉1到2天，肉馅猪牛羊鸡肉1到2天，熟肉3到4天。正确存放生鲜食材需做到以下几点：一、生熟分开存放，生肉、海鲜等食材要与熟食、即食食品分开存放；二、即时分装冷冻，大块肉类可按每次食用量提前分装，再放入冰箱冷冻；三、密封保存，尽量使用保鲜袋、保鲜盒密封保存；四、定期清理冰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食物，并定期对冰箱清洁消毒。
2: 打开冰箱，随着端午假期结束，您家的粽子吃完了吗？今年的端午节市场，健康化、特色化、多元化口味的粽子持续走俏。不仅粽子的口味更丰富，市场上的各种粽子组合、粽子礼盒也备受消费者欢迎。
3: 不过，也有不少消费者非常关心，作为有着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端午节刚刚过去，卖不完的粽子都去哪儿了呢？记者走访发现，端午节当天晚上，许多商超以及电商平台的粽子销售就已经开始退潮，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的阶段。
2: 卖不完的粽子流向了哪里？库存粽子都有哪些处理方式？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
5: 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4: 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6: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2: 记者了解到，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提前让利促销。
3: 另外，还有一些粽子通过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来清库存。
4: 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
7: 我们在端午前 一两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4: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
8: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待销重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4: 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7: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2: 还有一个问题消费者特别关心，那就是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
3: 我们再来看记者的报道。
4: 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9: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它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4: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10: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3: 妈妈开心。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越铁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

0: 庆美好。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

0: 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0: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首轮四方会谈。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
3: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
4: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نشه، خب بر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3: 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它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0: 21号，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首轮四方谈判之前，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
2: 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3: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0: 而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四方会谈前，多场双边会谈就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2: 此外，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
5: 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

0: 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还威胁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的接管。
2: 针对美方威胁，21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根本不会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美国最好谨慎发言，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回应。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威胁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目前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
1: 伊朗当地时间22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首轮四方会谈21号下午在瑞士开始，持续约一个半小时之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但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带有威胁性的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四方会谈继续谈判。
2: 尽管如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在持续进行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截至目前，伊朗代表团是否会重返谈判桌仍不得而知。
1: 21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3: 埃及总统塞西21号会见到访的三国外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最终协议应保障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回应相关国家关切。塞西说，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当天，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冲突对地区安全与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当前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美伊谈判需回应地区相关国家关切。此外，声明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实现中东和平稳定的关键，强调关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人道主义局势。
1: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
2: 同一天，以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地区执行军事任务的以军部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
1: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距离以黎临时边界约10公里的黎巴嫩南部村镇附近地区行动时，摧毁了50多个黎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并打死了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10多名真主党精锐力量拉德万部队的成员。
2: 另外，以军还在该村镇地下

0: 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一座乌克兰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另外，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数十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利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21号打击了俄军雷达基站、油料库、军用车辆等多个目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取得本届世界杯赛的首场胜利。
1: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观察报道。
2: 由于首场比赛被佛得角队逼平，作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在这场与沙特队的对决中必须全力争胜，否则将在小组出线的问题上陷入不利局面。好消息是，本场比赛亚马尔首发登场，激活了西班牙队的边路攻势。上半场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前场左路得球，送出低平球传中，亚马尔后点跟进铲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第21分钟和第24分钟，奥亚萨瓦尔在3分钟内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到3-0。下半场第49分钟，西班牙队利用角球机会再次威胁对手球门，库库雷利亚的射门被门将扑出后，打在沙特防守球员身上弹入球门，形成了乌龙球。大比分领先后，西班牙队还获得了不少机会。伤停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曾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西班牙队最终获得了一场4-0的大胜，两轮小组赛后1胜1平，积4分。和首场相比，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的表现有很大改善。他们放弃了低效的传接，以更快的传球节奏调动了沙特队的防线。亚马尔、奥尔莫、佩德里等球员从边路、从内部发起的进攻，成为本队最犀利的武器。从数据上看，西班牙队全场22次射门、8次射正，打进4球，进攻效率大大提升。同时，他们对沙特队防线的压迫导致后者出现了大量失误，更是无法对西班牙球门形成有效的威胁。
0: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首场比赛中，由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
1: 上半场第24分钟，伊朗队开出前场任意球，卡雷米接球后转身射门将球打进，不过视频回放判定越位在先，认定进球无效。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队员

0: 对一，后场回传失误，情急之下犯规，吃到了红牌被罚下。
1: 不过面对少一人作战的比利时队，伊朗队始终没能将人数优势转化为有效进球，最终双方0-0打平。而在这场比赛之前，伊朗队由于受到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限制，20号才抵达加州。
0: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2: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3: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2: 我们听说第3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1场和第2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2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0: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4: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邢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最近我国长江沿线的降雨非常频繁啊，是不是梅雨季已经开始了？
4: 是的，没错。那今年我国梅雨季已经全面开启。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在江南地区还有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已经于6月18日入梅，较常年同期是偏晚的。而在江淮这一带地区呢，是在今年的6月19日入梅，较常年同期是偏早的。通常情况之下呢，在6月前后，西南暖湿气流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在一起，冷暖空气势均力敌，就会使得雨带长期盘踞在长江中下游到江淮这一带地区，从而使这一带形成这种持续的阴雨、高温高湿的梅雨天气。今天就是如此，像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都会被降水所覆盖。我们来关注强降雨，其中像是在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还有江苏、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今天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依然是出现在贵州、还有湖南、广西以及浙江这一带地区，要注意做好防范，持续强降雨之下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0: 那未来南方的炎热高温天气是不是也会增多呢？
4: 是的，可以说南方地区的这种闷热天气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特别是副热的高压控制之下的这片区域，像是华南、江南南部这一带，犹如在地面罩上了一个大的蒸笼。那像是在今天，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还有广东、广西还有海南大片地区都有高温天气，而且这里湿度也是比较大的，天气非常的闷热，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小雨，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通辽小雨，16到28度，兰州晴，17到28度，西安阴，19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0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16到30度，烟台晴，19到27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7度，潍坊多云转阴，20到33度，郑州阴，19到28度。

0: 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泰州暴雨转小雨，21到24度。武汉中雨，22到25度。长沙中雨，24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大雨，24到33度。福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海口晴，28到37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一会儿见，
4: 稍后见。

0: 张望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与会嘉宾表示，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2: 据介绍，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支持下，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工作组，并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
3: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2: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增长极，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3，占世界经济总量超60%，贸易总量近1/半。亚太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区域经贸合作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为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贡献工商界智慧。
4: 供应链和互联互通工作始终是 APEC 持续推进的重点。过去5年，我们围绕供应链领域实施了185个能力建设项目，同时

0: 在互联互通方面开展了200多个项目。我们呼吁各方共同合作，增强供应链韧性，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进一步强化全球和区域价值链。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
2: 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此外，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
1: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机电产品是长三角地区出口的第一大品类，占出口总额超60%。集成电路、船舶、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长三角地区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0: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 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踏

0: 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张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首轮四方会谈。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
5: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
6: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نشه، خب بر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5: 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它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3: 伊朗当地时间22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位

0: 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首轮四方会谈持续约80分钟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但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带有威胁性的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四方会谈继续谈判。
1: 尽管如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在持续进行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截至目前，伊朗代表团是否会重返谈判桌仍不得而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还威胁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的接管。
1: 针对美方威胁，21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根本不会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美国最好谨慎发言，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准备，将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回应。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威胁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目前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在比尔根山会见了瑞士外长卡西斯，共同审视伊朗近期事态发展、未来前景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等。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援引一名正在瑞士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出现在瑞士，并不意味着他将参与伊美谈判。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反对。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暴力、压迫和羞辱，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
1: 他还表示，美国称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并无意制造核武器。佩泽西西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
0: 21号，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已经结束。
1: 那么本轮谈判的具体情况如何，又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让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新闻观察。
2: 首先，这次美伊在正式谈判开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但遭到伊朗明确拒绝，这成为伊朗对美国根深蒂固不信任的缩影。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

0: 边打边弹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21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2: 埃及总统塞西21号会见到访的三国外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最终协议应保障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回应相关国家关切。塞西说，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当天，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冲突对地区安全与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当前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美伊谈判需回应地区相关国家关切。此外，声明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实现中东和平稳定的关键，强调关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人道主义局势。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根据相关研究机构对海上导航数据的分析，自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来，该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
1: 与美军的说法相反，霍尔木兹海峡正按照伊朗的意愿处于关闭状态。
3: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同一天，以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地区执行军事任务的以军部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
1: 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1号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当前的以黎停火协议十分脆弱，以军各部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重启军事行动。
3: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距离以黎临时边界约10公里的黎巴嫩南部村镇附近地区行动时，摧毁了50多个黎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并打死了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10多名真主党精锐力量拉德万部队的成员。
1: 另外，以军还在该村镇地下发现了一条长度超过200米、深度超过25米的地道，缴获了数百件武器。
3: 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以色列军队必须撤出黎巴嫩。
1: 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领土上的任何军事存在都是不可接受的。
3: 当地时间19号，黎巴嫩真主党方面与以色列同意从当天下午4点起再次停火。停火后，以军仍维持着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零星交火时有发生。以方高层也正在为随时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进行着准备。
1: 尽管如此，黎巴嫩南部的众多流离失所者仍然期盼着停火能够得以维持。
2: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及其附近地区是以军近期频繁袭击的多个目标之一。众多在断壁残垣中寻找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在炮火的威胁下几乎寸步难行，也很难寻找到充足的生活物资。在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再次宣布停火之后，不少民众为自己挺过那段最艰难的时期而感到庆幸。 除了纳拜提耶、卡西米耶、西顿等多个黎南部城镇也是遭受以军持续袭击的重灾区，众多黎巴嫩民众陷入长达

0: 数月的流离失所生活。在脆弱的停火随时可能再次被打破的情况下，许多人选择冒险回到住所，期盼能获得一段时间的安稳生活。
1: 美国和伊朗21号在瑞士展开对话的同时，以色列官方仍然做出了强硬表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长期驻留。
2: 然而，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三轮电铁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将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即将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一起来了解。
6: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大量泥沙在黄河下游淤积，容易形成地上悬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要想破解悬河难题，就必须增水减沙。调水调沙，也就是利用水库的调节库容，通过科学调度、人为塑造洪峰，让水流冲刷下游河道，将淤积的泥沙输送入海。这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系统工程。为了保障调水调沙的效果，今年技术人员滚动调算了50多个调度方案，并运用多种数学模型进行水沙模拟预演，从中选出小浪底水库最优泄流方案。
7: 利用自主研发的水库一种流水沙动力学模型系统，可以进行不同调度方案水库排沙效果的计算。利用研发的黄河下游二维水沙动力学模型，可以进行洪水演进、河道泥沙冲淤计算，综合水库排沙和河道输沙的计算，对多个调度方案进行效果预演分析，科学制定调水调沙预案。
6: 结合腾库营汛的要求，调水调沙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22号开始小浪底大流量清水下泄。这个阶段的目的主要是冲刷黄河下游河道，维持下游河道过流能力。第二个阶段是等到7月上旬的时候，就是小浪底水库水位降低到215米，上游三门峡、万家寨两个工程联合调度水流到达小浪底坝前，冲刷小浪底水库，为小浪底调水调沙补充后续动力。当河道中的斜沙水流与库区清水相遇，由于前者的密度更大，斜沙水流会潜入清水底部，继续向前流动，形成溢重流，最后从排沙孔洞排沙出库，达到减淤的效果。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
1: 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截至目前，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已完成总开挖量的56%，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可达3.36亿吨。夏种时节，安徽淮南的霞飞湖畔

0: 1546亩复垦耕地迎来了首个插秧季。
1: 这片曾因采煤沉陷荒废十年的土地，经过生态修复，已是田成方、曲香莲。首批水稻秧苗正陆续扎根这片新生的土地，一起去看看。
2: 仲夏的江淮大地热浪滚滚，在淮南潘集区霞飞湖片区连片平整的农田里，村民们正忙着育秧播种。从卫星影像看，一年前这里还是土地平均塌陷4到5米、遍布72个大小水塘的采煤沉陷区，如今这里的1546亩平整耕地纵横相连。恢复的不仅是耕地，还有人们对家乡的信心。种粮大户苏玉虎就是被这片新生的土地吸引回来，他今年承包了900亩新复垦地。
3: 种的情况怎么样？
4: 第一季种的小麦嘛，种的产量还可以。现在以后就是现在你看地整好了，我们现在马上准备上水，准备做其他秧。
2: 霞飞湖的修复并非一蹴而就，采访中我们了解到，采煤沉陷区的生态修复有两大难点：沉陷不均匀，回填后容易再次开裂，而从外面拉土来填费用又太高。去年自然资源部开展服务经济大省挑大梁行动，派出工作组奔赴12个经济大省开展蹲点服务，通过部省联动机制主动为地方解难题。安徽蹲点服务组将采煤沉陷区治理列为重点服务任务，和当地自然资源部门一道，联合高校专家摸索出挖深垫浅、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到26号访华。
1: 湖南省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相关部门透露，21号6时21分，泸溪县武溪镇株洲北路一民房一楼发生火灾，目前已经造成6人遇难。
0: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21号通报中考历史试卷有误情况，云南省教育厅已成立调查组，对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分管领导、命题处处长、中考历史学科命题秘书进行停职检查处理，同时对命题组组长及成员开展严肃追责问责。

0: 今天，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装的光影奇观。那天文科普专家也是表示，对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以在今天的17:10至19:30来尝试观测这一神奇一幕。
1: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胜。
0: 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 G 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
1: 再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透露，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0: 近日，雷军现身武汉，过早一条街吃早餐，引起了围观。那路过的小女孩随口就吐槽到，吃早饭还有这么多人拍照。21号，雷军回应吐槽一事称，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居然连续上了好几天的热搜，我也觉得匪夷所思。
1: 21号，思泉新材发布最新公告，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郭志超于2026年6月19号因意外交通事故不幸去世。

0: 再来关注到文体方面，北京时间6月21号世界杯小组赛的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的库拉索，最终双方是以0-0战平，这也是世界杯第999场比赛。那主裁判马宁给了两队6张黄牌。
1: 6月20号晚上，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颁奖，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得最佳男演员荣誉。
0: 关注到国际方面，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当地时间2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代表团已经开始在瑞士展开谈判。那根据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瑞士表示，美伊面对面会谈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市市长巴斯发布声明说，由于此前该市一处大型的商业仓储设施发生的大火目前仍在持续，该市已宣布进入地方紧急状态。
1: 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宣布，已经通过乌克兰物流公司将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退还给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那此前，纳夫罗茨基因历史争议决定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

伊朗国家电视台6月21号报道说，经过80分钟的谈判，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举行的美伊巴卡四方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与一些外国媒体报道不同，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的相关问题，而是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1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
1: 当地时间21日，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0: 据伊朗媒体21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强调伊朗的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
1: 根据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或在当地时间22日发表最新声明，公布自己辞去首相职务的时间表。以上是这一时段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内容，马上我们进段客点广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3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7，欢迎朋友们在这时间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呢是2026年6月22号周一，农历的5月初8。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内江市区呢将由阵雨转小雨的天气为主，温度在20到28摄氏度。那当前的温度21摄氏度，西风3级，湿度达到了97%。那么空气质量特别好，达到了一个优的级别。
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到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从明天开始的话，这个白天和晚上可能部分地区都会有这个雨水的降雨出现啊。来关注到明天整体是一个阵雨的天气情况，最高

温度是来到了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那周三的话，白天的部分地区呢依旧是有阵雨，晚上部分地区呢将是有小雨的天气情况出现，而且温度呢会有所下降，来到了最高温是26度。那可能周四的时候温度是进一步的降低啊，最高温的话会来到23度。所以说这几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尽量都带上雨具，然后该加减衣。

0: 地区很多的这个部分出现了这个大暴雨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塔克拉玛干的沙漠都已经有这样的降雨情况出现了。我看新疆的朋友说这边基本上20多年都没有降过雨啊，甚至我不知道，估计大家都不知道哈，这个新疆地区有部分的城市都没有修建这个排水设施。遇到这样的一个大暴雨的情况之下呢，所以说城市出现了一些啊部分的内涝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天气反常之下，大家更应该多多的关注到我们的天气预报信息哈。那关注完天气信息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特别节日。今天呢是6月22号，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这个节日呢是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2002年啊这个今天发起的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旨在弘扬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推动春蕾计划和安康计划实施，整合社会资源，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健康等领域的支持。
1: 是的，那活动呢是以年度主题为核心啊，每年都会有着自己的这个核心话题。那当然，该活动的这个设立背景呢，是为了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及国务院动员社会力量助学指示的精神，通过企业合作呀、社会捐助啊这些的途径，构建了多方参与到的公益格局。那咱们这个已经开展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哈。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这时刻进入到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的重要新闻。柬埔寨在近日宣布，即日起呢对中国实行啊公民免签前往柬埔寨国家。那么20号，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呢也发布了最新的提醒，发布关于中国公民免签前往柬国的领事提醒。柬埔寨政府宣布，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15号，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人员，无论是从中国境内还是第三国出发，都可以免签入境柬埔寨。免签期间可以多次入境，单次停留不超过14天。入境的旅客不需要提前办理签证，仅需要按要求填写电子入境卡就可以办理入境手续。那同时，中国驻柬使馆呢提醒，计划来柬埔寨的中国公民一定要注意一些重点事项。
1: 首先一定要做好的是出行的安排，出发之前呢了解到柬埔寨当地的这个出入境还有当地的天气风俗这些信息哈。那柬埔寨呢已经正式实施的是电子入境系统，那入境旅客可以在入境前7天内下载到相关的这个软件哈，也可以就是在抵达柬埔寨入关的时候现场操作也是可以。那柬政府呢一再重申啊，禁止口岸官员索要小费。来柬的中国公民如果在入出境的时候所遇到了索要小费，应该给予明确的拒绝，并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采集到相关的证据，及时向中国驻柬使馆来反映这些问题。
0: 那么第二点需要重点注意的是注意旅行的安全，比如说要妥善保管自己的护照、财务、个人证件，不轻信陌生人，不随意替他人携带行李物品进出境。第二，要严格遵守柬当地的法律法规和宗教习俗，参观寺庙、王宫、吴哥窟等等古迹的场所时候要注意着装得体，不得穿着过于暴露的服装，不触摸攀爬文物古迹，不做冒犯僧侣及当地宗教习俗的行为。另外，柬埔寨对无人机的使用非常严格哈，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携带或使用无人机设备。
1: 是的，那第三大点呢，则是防范涉黄赌毒以及非法的务工风险。柬埔寨政府近来也是持续加大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请来柬的中国公民洁身自好，远离黄赌毒，不参与到网络博彩、电诈等违法活动，不轻信所谓的高薪招聘这样的虚假信息，避免陷入到了非法务工的风险。
0: 是的，离暑假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很多的学生包括很多的这个家长大人哈，想趁着在暑假期间呢，尤其是对我国实行免签的国家想去游玩一番。
1: 是，
0: 那出国游玩一定要注意当地的法律法规，而且提前要关注我们国内的一些重要的公告还有提醒哈。出去游玩要尊重当地的一些习俗哈。关注完这个中国驻柬使馆最新的提醒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来关注香港的黄金劫案的最新进展。香港国际机场18号凌晨发生了一起黄金劫抢劫案，那么涉及到的这个案值呢是6根金条，总价值约700万港元。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呢20号召开了记者会，表示经过追查，已经拘捕了涉案人员4男3女，年龄介于20到39岁，都是香港本地居民，部分有黑社 社会背景。
1: 那香港的警方介绍案情时说呢，18号的0时23分左右是接到了报案，一名36岁的香港本地男子受雇于一名内地的商人，由印尼独自运金条回港。他下飞机之后，步行到机场的3号停车场准备上。

0: 时遇袭，被三名的蒙面男子持刀伏击，大腿及左臂受伤，六根金条被抢。那匪徒得手之后呢，登上了接应车辆逃去。上述受伤男子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是比较稳定。
1: 那么同时，香港警方透露，已经拘捕了七人，包括策划人、持刀的劫匪、接应司机、车主，还有其他的案犯人员，涉及到串谋行动、行使虚假文书、协助犯罪、无牌驾驶等罪责。警方相信这个案件呢，并非随机的行动，而是有预谋的案件，明显是有内鬼通风报信或是熟人所为。另外，警方指出已经寻获了接应劫匪车辆还有涉案的刀具，但没有找回案值的金条，怀疑部分的嫌犯已经潜逃到了内地，香港警方正通过相关的渠道寻求内地的单位协助，不排除再有人被捕。既然关注到了金条，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金价哈。
0: 嗯，
1: 金子还是这个价值比较高，是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根据央视财经在昨天的最新新闻报道称，近期呢，国际的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金饰的价格同步下幅啊，大幅的下调了。主流的品牌足金饰品的客价全线跌破了1300元的整数大关。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在端午假期的时候，记者也是来到了北京的某家这个黄金卖场进行了实地的探访，那店内的黄金饰品区挑选金饰的人可以说是围满了柜台。
1: 嗯，
0: 当天呢，足金的零售价格是每克1260元，而今年年初呢，金饰价格曾经冲高至1700元上下，短短半年，每克下跌了近450元，跌幅超过25%。那金价的显著回落呢，已经让部分的消费者动心了。
1: 当然，同样火爆的还有以旧换新的这些服务的柜台哈，随着金饰的这个金价下跌。换购的时候，天津部分的成本下降了，不少消费者选择在这个时候更换一下自己手上的一些旧款的金饰。那在投资金条的区域，也有人在咨询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目前市场的投资氛围趋于理性，多数投资者呢选择的是分批小额来进行配置。端午假期，有些朋友在商场购物啊，享受这个商场带来的一些优惠的商品价格。那大多数朋友可能选择在3天的假期当中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是。
1: 那么在这个端午假期，哪些地方、哪些旅游的这个景点或者说特色受到大家的追捧和喜爱呢？在端午节假期当中呢，最适合2天玩、躺1天周边游，一线、新一线城市周边的4小时的车程内的目的地呢，是成为了今年端午假期的绝对顶流。
0: 嗯。
1: 那么在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1028列。从车票的销售情况来看，北京到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域的这个客流啊是较为集中的。
0: 那感受地方民俗仍然是今年端午的绝对 C 位。比如说，有相关数据就显示，截至到6月18号，端午、龙舟、粽子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个月是增长了2倍以上。那随着全国超过12个省市自治区官宣了端午的系列活动，比如说赛旅融合已经成为了端午的一个出行主流。
1: 嗯，
0: 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四川呢是最热门的民俗游的省份。广东佛山呢惊心动魄的这个龙船哈是一如既往的出圈，带动了4大的赛区附近酒店的预订量也是激增，还有千灯湖度假区附近的这个酒店哈，端午的预订量也是同比翻番了。
1: 那另外，在今年的端午假期当中啊，一些景区也办起了端午相关的一些民俗活动来抢客流哈。你比如说江西的上饶葛仙村度假区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7倍，游客在这儿啊不仅可以体验射五毒、木兰场、木兰汤这样的古法礼制，还能观看端午旱地龙舟和夜游鱼灯。在浙江嘉兴的乌镇这个当地，可以裹粽子、五彩绳 DIY， 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传统的端午假期活动，热度啊也增长了4倍左右。
0: 那近期呢，世界杯火热也开赛了嘛，国内的足球热也在端午点燃。比如说东北超覆盖到了端午赛事，是带动了省内酒店预订大幅增长。而辽宁省的端午节期间啊，酒店的预订量是同比增长了20%，沈阳市的酒店预订量也是同比增长了近30%。那在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的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带动了比赛场地的梭鱼湾专业足球场附近的酒店预订同比增长了61%。
1: 当然通过刚才我们的介绍啊，也看得出来现在大家的这个旅游的趋势和旅游的选择是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0: 嗯，
1: 不知道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咱们收音机前的内江的朋友啊，选择怎么样的一个过节的方式来欢度端午佳节哈。那当然出行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朋友选择高铁飞机，但是大多数朋友可能还是希望开着自己的爱车自驾游。说到这个汽车呢，我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很多的这个汽车的召回信息，涉及到一汽丰田、沃尔沃等汽车品牌。那根据相关的法律条规呢，部分企业的车企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备案了这个召回的计划。你比如说其中有这个进口的雷克萨斯呀，还有丰田的皇冠汽车。我们将在整点之后呢，跟您详细来关注部分的召回汽车的具体信息，稍后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八点钟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全程的路况。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马柳坝大桥、新坝大桥桥面能够正常通行。此刻西泠大桥还有童子坝大桥都是从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啊，桥面车多缓行。市中区方面路况，关注到此刻新华路全线车多拥堵，和平街和上南街这一侧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广场路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北环路目前从同飞路口开始往驼洞方向，还有包括在燕家湾红绿灯路口附近车多缓行。另外关注到临江小区江华街这边车也比较的多，关注到脚喷田红绿灯路口的位置，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铁站街五小和铁路中学之间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东兴区此刻的大清路，从大千酒店开始往东头路口方向车多缓行。另外兴隆路在童子坝小学附近车多缓行，青霞路在五星小区附近车流量较大，还有包括在五星小学附近目前也是比较拥堵的。再来关注到此刻的西盛路、农历路附近车流量都非常的大，而西泠大道此刻是从兴盛路开始路口开始啊，往汉大道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最后来关注一下321国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这一时段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不算太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汇聚本地多元清晰，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整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03，这里依然是1027内江交广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进入到早安内江板块，来关注内江本地的资讯。当然，在广告之前呢，也提醒到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不知道我们内江的市民朋友有没有人开一些，比如说进口的雷克萨斯车型啊，还有进口的丰田皇冠这样的车型。那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了这个部分的车辆企业向他们备案了汽车召回的最新信息。那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信息显示呢，丰田汽车